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都市早八点》，我是丁丁。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14号20时至15号20时，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同时呢，我市今天是有小雨，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空气质量状况为优。
1: 城市已经苏醒，节奏必须跟上。
2: 全球时事、本地热点、财经科技、生活风向，
1: 所有你关心的、正在发生的，
2: 我们为你精准捕捉，急速送达。
1: 新闻快车道，加速你的信息时间。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闻快车道。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14号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贸易总值的7.9%。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2艘油轮当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今天入伏，中央气象台14号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北京南部等多个地区有35到36度高温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号20时对其停止编号。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国家防总14号对吉林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截至13号上午9时，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已累计赔付28.9亿元。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4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4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四川省南部县盘龙嘉陵江大桥近日正式建成通车，彻底结束附近群众依靠轮渡过江的历史。近日，宁夏中宁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系列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抓获12名嫌疑人，涉案总价值约1000万元。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市的新闻资讯。我市聚焦老年人就医养老实际需求，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资源优化衔接，持续扩大医养服务覆盖面，为老年人健康养老保驾护航。我市以河为媒，以景兴业，持续盘活特色农业、文旅资源，将生态颜值转化为富民产

时，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日前，市家长联合会联合山东省第三荣军优抚医院开展探寻本草奥秘、传承中医国粹公益实践活动，为孩子们打造沉浸式传统中医文化课堂。

0: 梭龙语疾行途中，你的耳朵需要更高效的陪伴。
1: 拒绝冗长，只要干货，在清晨喂饱你的好奇心。
0: 都市早八点，给你的清晨充满电。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据南方周末报道，不少公益机构测评博主正轮番上阵，像医生用 X 光片给患者检查身体一样，用手持光谱仪等检测仪器瞄准厨房里虚标牌号的不锈钢餐具，比如不锈钢制品成分虚标说的是304/316钢，却被查出锰元素占比过高，实则是201/202钢。
3: 这个不了解不锈钢的人呢，可能无法区分这些数字。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些数字呢都是不锈钢的牌号，用于标识这个不锈钢材料的种类和特性，如同不锈钢的这个身份证。那么消费者呢较为熟悉的有这个201/304/316等不锈钢的牌号，那么对应着不同的锰、铬、镍等一些金属成分的比例，这原料的价格差异巨大。
2: 这个如有业内人士称啊，201这个不锈钢板材的价格呢约7000元一吨，304不锈钢的板材呢是1.4万至1.5万元一吨，316不锈钢板材则是在3万元左右一吨，这个差价呀能达数倍，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304/316牌号的不锈钢耐腐蚀性强，适合长期接触食品，而200/400系不锈钢在酸性高温或盐分环境下呢容易生锈腐蚀，导致重金属离子过亿这个迁移至食物中，危害人体健康。
3: 那由此呢也就明白了不锈钢餐具冒名

0: 顶替的动机和危害。商家呢可以大幅的节约成本，而消费者呢则要扛下安全的风险。然而呢，相比于后果更加直接、更具眼球效应的是食品安全问题。不锈钢餐具的这个隐患要滞后隐蔽的多，那么它不会像有毒食材那样的使出应急的反应。锰铬等重金属的这个迁移是长期微量的过程，那么很难像地沟油、瘦肉精那样被舆论迅速的盯上。
1: 这也就导致了相当多的不锈钢餐具相关维权和投诉并没有得到迅速的反馈。尽管公益机构测评博主们屡屡检出不锈钢成分虚标，但这些餐具的销路似乎并未受到影响。目前暂未看到较大规模的行业整顿，而造假现象似乎颇为荒唐。2020个品牌的不锈钢餐具经第三方实验室检测，假货率高达70%，足以管中窥豹。
0: 不锈钢餐具的偷工减料存在健康风险，但是因为后果不那么明显，眼下呢，更多的被当作这个技术的瑕疵而非安全的隐患来对待。那餐具偷工减料呢，也不是孤立啊。此前呢，还有博主呢测评了30款所谓的纯钛餐具，那么结果呢，发现超60%并非纯钛的材质，部分假货呢还存在着重金属迁移、超标严重等安全风险。
1: 也因此啊，对于这种看似技术细节，实则关乎大众健康、关乎千家万户餐桌安全的材质造假问题，应当凝聚起相当的治理力道。一方面，监管呢不能总是跟在民间打假身后，而应主动加大抽查力度，把牌号真实性也纳入常规检测，加大对市场的整体扫描幅度。另一方面，对查实虚标的商家，处罚呢应该更狠一些，当成食品安全问题来处理，大幅提高违法成本。
0: 某种程度上呢，这个管住这些颇有些冷门的偷工减料，其实呢也是治理能力的一种体现。能不能发现并解决那些影响民生却因专业门槛高而不容易被高度聚焦的问题，考验着相关部门主动作为的意愿和能力。能否构建常态化的不随舆论这个偏转的监管体系，守住产品质量和健康安全的关口。那如今看来呢，问题不锈钢餐具的治理呢确需提速，如果行业生态持续恶化，治理成本只会更高。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远远望去，蓝底路牌上这个免费赶海四个大字夺人眼球，引得途经游客呢心向往之。拍照放大细看，旮旯里呢藏着一行米粒大小的购票入园即可，顿有被戏耍之感。广西北海金海湾红树林景区这块指引牌呢，一经网友曝光，便引发了全网的吐槽。
0: 景区呢想突出特色项目吸引游客，这份经营的心思可以理解，但引流不能靠这个视觉障眼法投机取巧，更不能刻意的制造信息差，把游客蒙在鼓里。公路边的指引牌是给行车途中远距离观望的路人看的，绝大多数的人呢不可能停车凑近来辨认小字。景区呢刻意放大宣传的噱头，压缩核心限制条件，本质是赌游客来都来的这个沉默的成本。那么不少的网友呢满心欢喜，冲着免费奔赴了红树林，即便发现要购票，不少人呢也不愿空手折返。
1: 这个赶海项目啊本身没有收费，可购买这个门票却被刻意隐藏，这种自作聪明的宣传一定程度上啊比拦路收费更伤人。这种拿捏游客心理的小聪明，短期或许呢能多拦几波客人，长久下来啊只会透支游客信任。
0: 景区的说辞是啊，当时聘请广告公司安装，牌子比较大，当时出的效果图时呢电脑上没看到，感觉字那么小，那么这个说辞呢难以服众。路牌从设计定稿到落地安装要经过广告公司、景区工作人员多层的审核，字号悬殊到肉眼可见啊，不是故意为之的。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小字陷阱呢早已不是北海一地的个案，

0: 层出不穷的文字算计正在一点点地消磨公众对文旅行业的好感。
1: 商家呢，总觉得字写上了就不算欺诈，却忽略了广告法、旅游法明文规定，商业宣传必须真实、清楚、明白，优惠与限制条件应当同等醒目。市场监管部门近年多次整治大字吸睛、小字藏雷的误导宣传，就是要堵住这种钻规则空子的投机行为，保障消费者完整知情权。
0: 靠文字套路收割流量的小算计，终究撑不起长远发展的大文旅。文旅经济拼的从来不是一时的客流，而是回头客与城市口碑。一座城市的文旅名片藏在沿路每一块指引牌、每一次接待服务里。外地游客呢，初次到访，一块套路满满的路牌会直接拉低整座城市的印象分。靠虚假噱头来吸引游客，那么大多呢只做一次性消费，唯有明码实价、坦诚相待，才能够让游客愿意重游、主动推荐，那么形成可持续的旅游消费环境。那么设施路牌呢正加紧的更换，但整改不能止步于换一块牌子，不扭转重引流轻诚信的经营思维，就无法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1: 算计游客的小聪明啊，终会变成困住自身发展的绊脚石。透明坦荡的经营方式，远比投机取巧的文字游戏更能留住人心。

晚上。

0: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2: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3: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2: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3: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1: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5: 天气逐渐变热，溺水事件进入易发期、高发期。据不完全统计，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严防溺水，严防溺水，严防溺水，重要的事情说3遍，防溺水警钟一定要敲起来。通常来说，溺水一般发生在游泳池、水库、水坑、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场所。广大中小学生要首先牢记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除此之外，家长或看护人绝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浴缸、浴盆或开放的水源边。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万一溺水如何自救？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

0: 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呼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最后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切勿以为自己会游泳，在水中就很安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头，让心中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提醒，多一份平安。
1: 下面播发一则重要天气提醒：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和切变线共同影响，自14号夜间至16号白天，我市将出现一轮明显强对流降雨过程。全市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天气，雷雨阵风可达8到10级。提醒广大市民切实做好各项防范避险措施。
2: 穿梭楼宇，疾行途中，你的耳朵需要更高效的陪伴。
3: 拒绝冗长，只要干货，在清晨喂饱你的好奇心。
2: 都市早八点，给你的清晨充满电。
4: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都市早八点。
5: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近日云南昭通一场迎亲婚闹视频引发全网的怒斥，多名男子将两名伴娘团团围住，拿起生鸡蛋狠狠地砸向他们的头部，蛋液混着这个污秽呢，那么沾满了伴娘的礼服，两名伴娘无处躲避，狼狈不堪。喜庆的婚礼现场沦为了肆意羞辱他人的闹剧，刺眼的画面让不少的网友直呼难以接受。
4: 这起恶劣的婚闹绝非偶然，类似的闹剧呢早已是屡见不鲜。此前呢，某地就有新娘在婚闹中被众人粗暴推搡，最终呢腰椎断裂，落下伤痛。一桩桩一件件越界离谱的婚闹事件轮番上演，不断冲破公序良俗的底线，人们不禁发问，伤人辱人的恶俗婚闹究竟何时才能够彻底的销声匿迹。
5: 长期以来啊，总有一些人拿着婚闹是传统，越闹越喜庆的说辞，那么为低俗的恶搞披上了合理的外衣。可真正流传千年的婚嫁民俗，核心是亲友的美好祝福，是庄重温柔的礼仪表达。唯独羞辱、刻意捉弄他人之类的婚闹呢，视为这个婚嫁民俗的糟粕。变味的婚闹早已脱离了民俗本意，只是部分人借着喜事的由头，肆无忌惮地来宣泄猎奇心态，把别人的窘迫难堪当作取乐的谈资。热闹二字藏着这个善意与分寸，而无底线的胡闹只剩冒犯与伤害，二者呢万万不能混为一谈。
4: 更令人心寒的呀，是婚闹现场随处可见的集体纵容，动手砸鸡蛋的参与者呢毫无分寸，仗着人多呀肆意欺辱伴娘，围观的群众呢冷眼旁观，无人上前制止不当行为。作为婚礼主人的新人，本该守护到场的亲友，却选择默许整场闹剧发生。正是这种大家都这样不必较真的畸形认识，催生了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恶俗婚闹一次次卷土重来，愈演愈烈。很多人啊，误以为只是无伤大雅的玩笑，却忽略了当众围堵、恶意泼砸、肆意羞辱的行为，早已侵犯他人人格尊严与人身安全，触碰了法律红线。
5: 那不少地方呢，处理此类婚闹乱象时呢，总习惯的轻描淡写为这个地方习俗，简单的劝导了事，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惩戒。这种和稀泥式的处置呢，这个变相的纵容了陋习的滋生。习俗呢，从来不是违法乱纪的挡箭牌，无论什么场合，任何人的人身权益、人格尊严呢，都不容随意践踏。这玩笑呢，应当有边界，喜庆呢，不能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以伤害他人为代价的婚闹，任何这个形式都没有包容的理由。
4: 婚闹的分寸映照着一座城市、一方社会的文明程度，时代不断向前，大众的审美

0: 态、思想、礼仪都在走向文明，可部分老旧糟粕陋习呢却顽固留存。婚礼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本该满是温情与祝福，不该充斥低俗、暴力与羞辱。任由恶俗婚闹持续泛滥，损耗的呢是社会文明底色，伤害的是普通人的安全感。
1: 整治恶俗婚闹呢，不能只靠这个网友这个舆论声讨，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基层、村镇、社区持续的推进移风易俗宣传，普及文明婚嫁理念，破除婚闹必须出格的错误认知。相关部门呢，理清婚闹行为的法律边界，对造成人身伤害、公然侮辱他人的恶搞行为呢，依法处置，形成有力的震慑。新人与家属呢，也要主动的树立底线意识，提前的划定婚礼礼仪的红线，敢于拒绝的高度恶搞。
0: 热闹不该等于是胡闹，喜事呢更不能沦为恶剧。期待各地持续推进文明新风建设，让这个伤人辱人的恶俗婚闹彻底退场，让每一场婚礼都回归纯粹温暖的祝福，让传统婚嫁文明真正焕发文明底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哎，小静，怎么了？
0: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0: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1: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2: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3: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2: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3: 永生汽修，大明恒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2: 爱车有永生，一切永无忧。
4: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华普喜源，高品质配套，3菱电梯，正点系统窗，外墙干挂铝板，无极矿物棉为保温材料。隔音、保温、防潮，每个细节都精心打造，让您入住舒心无忧，身居其中，安逸、雅致、幸福满满。华普喜源，您理想的家园。
5: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6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1.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2.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3.不看护，不安全保障不下水；4.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5.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6.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4步自救法：1.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2.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3.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4.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6: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7: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8: 不知道啊。
7: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8: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9: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0: 别麻烦了，
11: 别麻烦了。
10: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跟大家聊聊迪士尼的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2: 演出开始了，
3: 这是沃特迪士尼的米老鼠和唐老鸭。
0: 红短裤，黄色的大鞋子，再加上一双白手套，这只全球最有名的老鼠叫米奇。但咱们中

0: 中国人喜欢叫它米老鼠。米老鼠诞生于1928年，它是迪士尼卡通王国中资格最老也是最受欢迎的角色。就像是家里年纪大的长辈可能会记不清自己的生日一样，因为年代久远，关于米老鼠的身世也早已是众说纷纭。很多人认为米老鼠是出自华特迪士尼一个人的创作，不过现在大家能看到的资料大多显示，米老鼠的创作者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是华特迪士尼，一个是他的合作伙伴伍培·艾沃克斯。迪士尼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米奇的前身是这两个人在1927年创造的动画形象幸运兔子奥斯华。在奥斯华的版权被其他公司窃取之后，伍培就在这只兔子的基础上设计出了米奇。在一部关于迪士尼的纪录片中介绍，伍培先后设计了一只青蛙、一头奶牛和一匹马的卡通形象，但迪士尼都不满意。不过伍培在创作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规律，用一个大的圆形做人物的头部，如果加上三角形的耳朵就是一只猫，加上长长的耳朵就是一只兔子，加上圆耳朵就是一只老鼠。考虑到市场上的卡通猫已经够多了，于是他就在头部加了两个圆形的耳朵，尖尖的嘴巴，又加上了梨形的身体和细长的四肢。米奇最初的形象就这样出现了。关于米奇这个名字，最开始华特迪士尼原来打算给他取名莫提莫，但迪士尼的太太莉莲觉得莫提莫这个名字有点女性化，也不够响亮，他就为这只老鼠取名米奇，也就是 Mickey。 伍培也赞同，迪士尼也采纳了莉莲的建议。新的形象设计出来，就该考虑怎么把这个角色推向公众了。恰好当时美国有位飞行员驾驶单翼飞机，成功地完成了人类首次飞越大西洋的壮举，成为了当时那一代美国人心中最了不起的冒险家。迪士尼就说，这个社会热点我们必须抓住，那就让米老鼠开飞机吧，我想观众会喜欢的。这就是最早制作的米老鼠短片《疯狂的飞机》。剧本完成之后，制作在严格保密下开始。伍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以每天700帧的速度绘制原图。迪士尼的太太莉莲和另外一个女工则是躲在车库里，把伍培绘制的原画描在赛璐璐上。拍摄由华特迪士尼负责。等员工下班之后，几个人紧张地工作了一夜，天亮之前就把一切都收拾起来，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1928年的5月10号，《疯狂的飞机》在好莱坞日落大道的电影院试映，虽然没能引起轰动，但观众的反响还是不错的。华特迪士尼也是信心大增，他又用最后的资金又拍了2部米老鼠短片，在第3部《威利号汽船》中使用了有声电影的技术，所有音效都是以光学的方式直接记录在胶片上，而不是像前2部那样单独录音。威利号汽船被认为是世界上第1部有准确记录的有声动画。同年的11月18号，这部动画片作为其他电影的前贴片在纽约上映，立刻引起了轰动，观众甚至要求工作人员将影片再放一次。许多年之后有这样的评论，正是这部米老鼠动画片敲响了无声电影的丧钟。
1: Hi everybody, it's meMouse. Are you ready for a game of musical chairs? Great! So first we get our pals together, then get a few chairs, and oh gosh, what's next?
0: If you have 5 friends at your party.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咱们讲了米老鼠这个卡通形象的诞生故事，迪士尼是相当有商业头脑了。他瞒着其他员工跟核心的成员一起偷偷完成了第1部米老鼠动画片的制作。我们现在提到迪士尼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它是全球最大的娱乐公司之一，但其实迪士尼最初就是一个姓氏，指的是华特迪士尼这位迪士尼的创始人。这个时段咱们就来说说迪士尼这个人创业故事。华特迪士尼1901年出生，一战期间他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一名志愿兵，

完兵役之后，他回到了自己小时候生活过的堪萨斯，在那儿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在成为米奇之父之前，华特迪士尼的创业过程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先进入了一家广告公司当画工，结果只干了一个月，就因为画得太差被解雇了。然后他又和伙伴创立了一间商业美术公司，结果因为没资源没客户，公司成立一个月也停业了。迪士尼赶紧又进入另一家广告公司，这一回他在公司接触到了电影动画技术，也开启了白天公司晚上电影院的自学摸索模式。摸索完毕，迪士尼立马寄来了公司的摄影机，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动画作品《堪萨斯市的春季大扫除》。这部动画最后卖给了电影院，虽然没赚到钱，但却让华特迪士尼变得小有名气。于是他建立起了自己的第一家动画公司，名字叫欢笑。公司接了6集动画片的大单子，动画片做完了，甲方公司却倒闭了，付不出余款，顺便把迪士尼的欢笑公司也给拖垮了。1923年，22岁的华特迪士尼买了张车票，坐上了通往好莱坞的火车。来到洛杉矶，他和哥哥罗伊成立起了迪士尼兄弟工作室，还娶了工作室的女员工莉莲。两人度完蜜月之后，华特迪士尼决定把公司的名字从迪士尼兄弟改成华特迪士尼制片厂，因为他觉得一个人的名字听起来比兄弟更有吸引力。1927年，华特迪士尼制片厂推出了动画片《幸运兔子奥斯华》，获得了不错的反响。之后发生的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米老鼠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声动画片诞生了，华特迪士尼的制片厂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了米老鼠的样子，穿着红色的短裤，黄色的鞋子，但其实米老鼠刚诞生的时候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那时候的电影还是黑白的。1931年，彩色电影的拍摄技术出现了，迪士尼也开始考虑拍摄彩色动画。1932年，他们推出了世界上的第一部彩色动画片《花与树》，后来的米老鼠才成为了彩色的。再往后，一个又一个大家熟悉的卡通人物相继诞生，一部又一部动画片收获了观众的喜爱。二战结束之后，很多当年参军的员工重新回到了片场，迪士尼的动画制作进入了黄金期。1955年，第一家迪士尼乐园在美国加州诞生，把卡通人物从荧屏中带到了现实世界当中。1966年12月15号，华特迪士尼在他刚过完65岁生日后的10天，由于肺癌医治无效，突发心肌梗塞逝世。1980年，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围绕太阳运行的小行星4017号，后来这颗小行星就以迪士尼的名字命名，成为了迪士尼星。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说到迪士尼这个名字，不少影迷经常会开玩笑说他是迪士尼爸爸。比如如今在全球都非常火爆的漫威漫画公司，影迷们就会说迪士尼

是漫威的有钱爸爸。其实迪士尼旗下的电影公司不止漫威一家，大家很熟悉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做星球大战的卢卡斯影业等等，都是迪士尼的子公司。迪士尼的业务也非常广，包括了电影、娱乐节目的制作，还有主题公园、玩具等等。光是说迪士尼的动画片，那也是分成好几类的，可以分为手绘经典动画、真人动画、3D 动画、粘土模型动画等等。这其中最为经典的还得算是他们的手绘动画。虽然说米老鼠是迪士尼第一个成功的卡通人物，但是为迪士尼的手绘动画开创成功的却是一个真人角色，她就是白雪公主。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就是迪士尼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部电影一共拍摄了3年，迪士尼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来完成这项工作的。除了技术问题之外，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短缺。动画片的拍摄成本非常高，不过迪士尼不惜花钱也要保证质量。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500,000相继投进了制作中，但影片的最后完工仍然是遥遥无期。当制片厂的钱花光之后，迪士尼就只好向银行贷款了。当时美洲银行的一位董事是一个米老鼠迷，迪士尼所需要的巨额贷款就是通过他得到的。但面对迪士尼不断要求的贷款，这位董事也觉得很为难，他要求在进一步发放贷款之前，自己得先看一看制片厂已经拍好的部分。于是迪士尼剪辑好了一盘胶片，为这位银行董事安排了一次非公开的放映。放映结束之后，银行家非常激动，立刻同意继续发放贷款。1937年的12月21号，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终于上映了。这部最经典的迪士尼电影集众多荣耀于一身，它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剧情的长篇动画电影，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发行的电影原声音乐唱片，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多层次摄影机拍摄的动画，还是世界上第一部举行隆重首映礼的动画电影，并且最终获得了奥斯卡特别成就奖。从此，动画电影不仅仅是儿童娱乐的一种形式，也开始成为了一种主流的电影形态。

0: 白雪公主还开启了迪士尼的另外一个潮流，那就是公主。
1: Once there was a princess.
2: Was the princess you?
1: And she fell in love.
3: Was it hard to do?
1: It was very easy.
0: 81年前的白雪公主是迪士尼的第一位公主，而到目前为止，被官方认可的迪士尼公主一共有14位。2000年，迪士尼公主这个概念也被注册成了一个单独的商标，广泛运用到各种媒体和商品上。除了白雪公主，其他13位公主还包括了灰姑娘、仙蒂公主、睡美人艾洛公主、小美人鱼艾丽尔公主、阿拉丁里的茉莉公主等等。其中唯一的一位中国公主是花木兰，木兰公主。而最近比较有名的两位公主就是《冰雪奇缘》里的安娜和艾莎公主。从白雪公主诞生至今，迪士尼的公主们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美苏冷战、美国反战运动以及几次女权运动的浪潮。在这些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迪士尼的公主们也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从最初的傻白甜到坚强独立的女性，甚至是带着反叛的意味。公主们不再盲目相信爱情，从依赖王子到和王子互助合作，再到不需要王子，只相信自己的努力，迪士尼的公主们也完成了他们革命性的转变。

0: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1: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迪士尼。关于这家将近百年的老字号，作品实在太多，值得介绍的人物也是太多了，今天可能实在也说不完。说了半天啊，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这个赛璐璐是什么东西啊？听上去感觉挺洋气的。有人还说，一听赛璐璐这个名字，脑海中浮现的就是一个可爱的萌妹子的形象。其实啊，它就是一种合成树脂材料的英文音译。这种材料是大部分乒乓球的制作原料，说白了就是一种塑料而已。塑料做乒乓球很正常，那它又是怎么跟动画联系到一起的呢？说起来，赛璐璐这种材料的发明最初不是跟动画有关，也不是跟乒乓球有关，而是跟台球有关。19世纪以前的台球都是象牙做的，象牙这么珍贵，当然是非常有限了。19世纪60年代初，有人悬赏$10,000征求台球的替代材料。1869年就为美国人研制出了赛璐璐材料，制作出了廉价的台球，赢得了这笔奖金。从此赛璐璐就被用来制作各种物品，它还被用来制作胶状银化合物的片机，也就是照相底片。在21世纪之前，数码制作还没普及，动画行业普遍使用的就是赛璐璐片。说白了，动画原画不是画在纸上，而是画在赛璐璐透明片上，上头只画人物，把人物的每一个动作分解成多个动作，然后把背景画在纸上，再把透明的赛璐璐片放在画好的纸质背景上，一帧一帧的拍摄，再合起来放映，这样就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动画片。由于动画片的一秒就会使用好几张赛璐璐，因此赛璐璐底片数量是巨大的。不过初期的动画片制作后，除了有关人员会留一些作为纪念之外，绝大部分的底片都会作为废品销毁掉，留下来的并不多。最近几年，赛璐璐片也成为了收藏市场关注的一种藏品，尤其是在日本，早就形成了赛璐璐的二手交易市场。不过由于赛璐璐中含有硝酸根，非常容易着火，在收藏这种东西的时候，您可得格外当心。今天我们聊了华特迪士尼这个人物，也说了米老鼠、白雪公主等经典动画形象的诞生，还额外介绍了点动画制作的小知识。时间有限，咱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历史悠久的迪士尼如今也在发生着各种变化。节目的最后，送出迪士尼近几年的一部革命性的代表作《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曲 Try Everything， 勇敢尝试才会有所创新和突破。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2: 展现党史、国史、军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揭秘重大决策背后的故事，讲述各阶层、各时代代表性人物的奋斗史。国家记忆正在播出。
3: 新中国首座核电站选址浙江省海盐县，这座安静的海滨小城突然之间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因为这里将成为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发祥地。如今的海盐县已经是一个繁华热闹、经济发达的海滨县城，可在当时海盐县却是一片荒凉。在这样的情况下，秦山核电站该如何起步呢？
4: 1982年春天，时任核工业404厂副厂长于洪福奉命来到核工业部部长刘伟办公室。当他叩开部长办公室的门时，他才知道自己叩开的是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调任728工程筹备处，担任筹备处主任。一纸调令将于洪福带到一个全新的领域中，虽然都是核工业相关专业，但是搞核武器和核电站却有着巨大的差别。核武器和核电站都是利用核裂变，然而核武器引爆后的核裂变是不需要可控的，反应瞬间完成，能量瞬间释放。核电站反应堆中的裂变必须是可控的，进度过程需要掌控，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于洪福找到领导说明情况，自己并不了解核电站。领导对于洪福说，不了解这个专业，不会你就去学。1982年5月，于洪福硬着头皮来到728工程筹备处走马上任。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钻研核电业务。那段时间，同事们经常看到于洪福出入图书馆，捧着一摞核电专业的书籍。1982年冬季，728工程筹备处从上海迁到海盐，为728工程开工建设做前期准备。然而刚到海盐，大家就为这里的自然条件僵了一军。于洪福仍然记得初到海盐的印象。
5: 路呢，我们就叫它叫阳汇水泥路。不下雨的时候啊，汽车一开过来，灰就扬起来了。下雨的时候就水泥路，路啊是叫汽车跳海盐道。你在车上，你一看汽车啪啪啪跳起来以后，到了海盐道了，那肯定是这样，这路非常不好。
4: 于洪福带领着第一批建设者进驻现场，工作太过于投入，经常误了半点儿。

0: 连个餐馆都找不到，只能忍忍等着吃下一顿，大家就索性饿着肚子继续工作。为了不耽误进度，到了深夜还在开会。冬季的海盐潮湿阴冷，又没有暖气，许多同志的手上都长了冻疮。
1: 到现场呢，做些工作的部署，就开了个全体会。这样啊，他冬天呢，屋里屋外一个样，又潮湿，所以那次会啊，就开到不到一半，我说大家都站起来，这样舒服一点。
0: 于是所有人都站着，一边跺脚一边开会。在跺着脚的会议中，于洪福和筹备处的同事们开启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备工作。核电站建设千头万绪，应该从哪里起步呢？此时的秦山杂草密布，群山交错，核电站要建设厂房，首先得有规整好的场地，才能开始后面的工作。于洪福就带领团队做开山填海等准备工作。
1: 所谓视同啊，就是施工队伍要进到你这个工地上，水的通吧，电的通吧，有的是气的通，再个是通讯的通。那时候你就这视同你不会弄，他没有法工作。一平呢，就是按照总图的布置，你把这个厂房要整的平平整整的，主干道你要都把它修通，这样呢施工队伍来施工就方便。
0: 通路、通水、通电、通讯、平整场地，四通一平是核电站建设必须的先决条件。1983年6月1日，伴随着秦山双龙岗上的炮声，中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的前期建设开始了。
2: 从县城到核电厂址没有道，于洪福就用开山放炮炸出来的石头修筑了一条几公里长的简易车行道。为沟通内外联络，架设从海盐到秦山的通讯线路，开通了拨挂全国的长途电话，安装了传真机的电力载拨设备，厂区还修建了高位水池，架设了一条由海盐至秦山的专用输电线，为秦山核电站的正式开工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开山的轰响和施工车辆的轰鸣，人们对秦山核电站的未来充满了憧憬。
0: 秦山核电站占地2400多亩，其中92%是山地和滩涂，他们就昼夜不停地炸山填海，奠定了核电厂的基石。对于建设者们来说，他们将热情和专业投身于秦山核电站的建设中，希望能够早日建成，给华东地区带来新的能源。
2: 1985年3月20日，法应堆主厂房底板浇灌第一罐混凝土，向世界宣告中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正式开工。这些施工大军来自中国核工业所属第22公司、23公司等单位，他们曾是中国大陆核武器研制生产试验基地的施工队，其中不少人都参加过原子弹和氢弹的工程，有中国核工程建设领域王牌军的称号。
0: 100多家科研单位、7个设计机构、11个施工单位， 加上从全国各地精心选择的500多家装备制造厂，由核工业部统一归口，兴起了民族核电的建设热潮。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工地热火朝天，而核电装备的设计制造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2: 核电站建设非常复杂，其中核电站的心脏就是核反应堆，在当时几乎很难从国外找到相关资料。核电站的核心部分建设该如何进行呢？
0: 秦山核电站核反应堆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核燃料的裂变反应产生热能，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专业问题，决定着核电站设计的成败。如此专业的问题，找谁来解决呢？此时，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教师接收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奔赴海盐县。他就是杜胜华。当杜胜华到达海盐后，才知道他将担任核电站反应堆设计组组长。作为我国第一代核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又是第一批核工程专业的教师，杜胜华有着过硬的专业素养。这段特殊岁月的记忆深深印在杜胜华的脑海中。
3: 当时叫我负责反应堆事情，因为我搞核的，因为核电站核心是搁着反应堆，整个要把整个核电站的反应堆全完整的设计出来，没有资料，就是靠完全靠自己来设计，自己来开发。
0: 所以实际上工作人员都是边干边学，因为凡是涉及核电站的资料，国外一律实行信息封锁，一切都是空白状态。面对技术封锁、人才短缺等难题，杜胜华带领着科研小组从零开始，自编运算程序，研制新型材料，进行了无数次试验，终于突破了核反应堆设计的关键技术。然而，更大的难关在等待着他们。
2: 没过多久，杜胜华领导的科研小组在一次控制棒驱动机构的落棒试验中，在控制棒落下的时间把握上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当水温较低时，落棒非常顺利，然而当水温上升到300摄氏度时，落棒却很慢，有时还会卡住。如果不能在2秒内落棒成功，核反应堆就有失控的风险，后果不堪设想。
0: 控制棒驱动机构是核反应堆的关键部位，当核反应堆发生核裂变反应时，控制棒需要迅速准确的提升和落下来控制核裂变。一旦失控，控制棒没有插到底，可能会出现核泄漏等安全问题。控制棒问题不解决，几乎等同于宣告设计失败。小组成员们苦思冥想，分析推断，怀疑是温度问题，可是温度控制范围合理，试验仍然失败，找不到原因。杜胜华见此状况，决定直接将控制棒驱动机构全部拆卸开来，一处处仔细排查。彻夜排查后，最终找出了问题的原因，原来是设计的机构间隙留得太少，在高温高压下，由于各部位材料的膨胀系数不一样，导致间隙变小，影响了落棒。与两弹一挺的研制一样，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同样是在一片空白的情况下艰难的起步。 控制棒驱动问题得到了解决，安全壳的设计又遇到了难题。一旦发生泄漏事故，为防止放射性物质向外扩散，秦山核电站设置了四道安全屏障，其中安全壳是核电站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发生严重事故，安全壳要保证放射性物质全部被封闭在内，而不影响环境。这就对安全壳的质量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然而，当时的设计团队连安全壳应该是什么形状都不清楚，这让负责安全壳设计的夏祖讽一筹莫展。
4: 那么当时呢，因为大家都没有见到过核电站，也不知道安全壳是怎么回事，你样子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那时候呢，就是上海有个叫图书情报所，它里面有些美国的 NRC 的一些资料，这样我整整在那个情报所里看了两年。
0: 为了叩开安全壳设计的大门，夏祖讽只能从有限的资料中一点点的摸索。
2: 秦山核电站的设计和建设在国内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夏祖讽和同事们只能从科技情报所的微缩胶片中了解有限的技术资料。两年的时间，他翻阅了100多座核电站的资料，对于安全壳的设计思路逐步在他的脑海里清晰起来。
0: 安全壳是一个直立式圆筒形的预应力混凝土耐压结构，它采用1000多束布置于钢筋混凝土孔道内的预应力钢束来承担巨大的压力。安全壳承担着如此重要的安全保障功能，在材料的运用上如何确保质量呢？
4: 钢筋混凝土安全壳的话，它可能表面就有裂缝，就泄漏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而预应类的混凝土的原理啊，它等于在混凝土身上它加一个固，把它固紧了，把混凝土当中原来的有可能出现裂缝的情况下，它就把它冰紧，冰紧以后就不容易有裂缝了。
0: 安全壳在保证耐压力的同时，并能有效地阻止放射性物质外溢，保护周围环境的安全。正当所有的建设者们信心满满地投入到建设中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悄然临近。秦山核电站的设计、施工、现场管理出现了一些问题，引起了国务院和相关部委的重视，多次派出专家组到现场检查工程质量。
2: 1986年11月，中国政府邀请南斯拉夫核电专家杜拉先生访问秦山。建设初期，秦山施工条件简陋，同时为了赶工期，很多都是一边设计一边施工。杜拉来到秦山的当天，正好刚下过雨，道路泥泞。杜拉刚一下车，一脚就踩进了泥浆。杜拉眉头一皱，没有吭声。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秦山核电工程建设陷入了巨大的危机。
0: 杜拉在一堆建筑材料中绕来绕去，走进了安全壳内。这位核电专家对核电站建设进度和现场管理颇留情面地提了5点意见。然而回到上海驻地后，杜拉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访问秦山核电站的真实感受。 这简直就是一场核电站建设的灾难。

0: 在当时一切都是空白的情况下，核电站的建设大家都是在摸索中前进，而按照国外的施工标准，需要几千人统一培训，持证上岗，按照规范施工。所以按照国外的管理规范，显然秦山核电站的施工和现场管理是不合规的。杜拉的话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让正在建设中的秦山核电站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1: 秦山核电工程建设出现的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因为是由杜拉提出来的，所以被称为杜拉旋风。这阵旋风引起了一系列反应，随之而来的是各方面对秦山核电站建设质量的质疑。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批示，如果属实的话就推倒重来，这话犹如泰山压顶，使秦山核电工程建设者感到了极大的压力。
0: 1987年1月，临近年根的北京城被浓浓的节日气氛包围着。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核工程建设安装专家赵红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中南海打来电话让您过去一趟。赵红隐约感到肯定是秦山核电站的事，没来得及多想就匆匆赶了过去。赵红赶到国务院的会议室后就感到了气氛的紧张，
2: 一看坐一大屋子人，就是说有十几个检查组的这个成员都到场，正好在汇报。检查组还提了一条具体意见，建议赵红同志去当这个厂长。后来说别人都叫公司是经理，你这还叫厂厂长，你也叫经理吧。所以就当时就决定了，就让我去兼秦山核电公司总经理。
0: 这次会议，国务院领导听取了专家们对秦山核电站施工质量的考察报告。秦山核电站的命运如何，成为赵红担心的重要问题。
1: 在这次会议中，专家一致的观点是，秦山核电工程整体质量是合格的，但的确也存在不少问题，必须认真解决。同时任命核工业部副部长赵红兼任秦山核电公司总经理，重点抓秦山核电工程建设。
0: 临危受命，赵红感到了肩上巨大的压力。如何才能将秦山核电工程纳入正常有序的轨道呢？这让赵红陷入了深思。
2: 首先第一个就是加强管理，把我们的质量保证体系重新的进行整顿加强。第二个是对参加核电站工作的加强培训，加强教育，每一个小的阶段都应该是完全符合要求的。第三个呢，就是说要把已经出现的被怀疑的问题一个一个的认真的对待它处理。
0: 没过多久，在国家核安全局的主导下，核工业部着手制定出了中国的第一套核电站建设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
1: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秦山核电站制定了一整套工作方针，使每一项工作都追溯到人，并设立专门人员进行监督，按项目一层一层验收，层层监督，环环相扣，确保工作。

0: 成质量达到标准。但对这一措施也有人提出，这样做是白费功夫。赵红铿锵作答，如果秦山核电站不能安全运行，这个历史责任由我来负。
1: 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延续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正是这种核工业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核工业人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赵红将问题一个一个的落实整改。外界怀疑安全壳桶深20米以下混凝土有质量问题，赵红就找来专家对安全壳进行全面检测，对各自取得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安全壳桶深混凝土抗压强度满足设计和国家规范的要求，关于混凝土质量的疑虑可以消除。1989年2月，经过了3年多的建设，秦山核电站1期工程即将进入装备安装调试阶段。在海风的吹拂下，核电厂房面向大海，背靠青山，以挺拔的身姿迎接着即将到来的更大的挑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钦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钦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0: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华普喜园，城南天然氧吧，森林公园，龙潭湖环绕，千年文脉生生不息。承袭中式古典造园美学，三进院落错落有致，假山叠水，园林九景步步如画。引入博鳌医林专业医疗健康资源与智能化服务系统，致力于打造集居住、康养、医疗、运动于一体的全维度健康社区，为业主打造高品质、有温度的康养生活场景，树立区域内医养结合社区的标杆范本。
1: 下面播发一则重要天气提醒：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和切变线共同影响，自14号夜间至16号白天，我市将出现一轮明显强对流降雨过程，全市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天气，雷雨阵风可达8到10级，提醒广大市民切实做好各项防范避险措施。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3: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4: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2: 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3: 爵士潮流，
4: 一切只有音乐。
2: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3: 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音乐旅途继续来听音乐当中的夏日情怀。

一样的夏天，用一把吉他伴奏不插电的类型歌曲，孙燕姿用一种近乎咿呀耳语的发音方式娓娓地唱着，仿佛是夏日午后刚刚睡醒的孩童，十分的可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孙燕姿《一样的夏天》。

生如夏花，从字面上来看具有多样化，可以说是夏花具有十分灿烂绚烂的生命，是具有比春花更加耀眼繁荣的光彩。另一方面，也是正因为太过灿烂和辉煌，由此衰败之后会显得更加的暗淡和凄美。朴树用一种近乎苦行僧的迷狂，试图见底印度大师泰戈尔使之生如夏花之绚烂，始若秋叶之静美的纯然之境。一起来听到朴树生如夏花。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1: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

0: 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2: 天气逐渐变热，溺水事件进入易发期、高发期。据不完全统计，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严防溺水，严防溺水，严防溺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防溺水警钟一定要敲起来。通常来说，溺水一般发生在游泳池、水库、水坑、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场所。广大中小学生要首先牢记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除此之外，家长或看护人绝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浴缸、浴盆或开放的水源边。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万一溺水如何自救？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呼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最后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切勿以为自己会游泳，在水中就很安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头，让心中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提醒，多一份平安。
3: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4: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3: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5: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6: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7: 跨过大西洋，
3: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5: 爵士潮流。
6: 一切只有音乐，
3: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5: 不一样的音乐。

剩下的盛夏是周杰伦为 TFBOYS 量身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格的主打曲。这首歌曲与清新的校园生活为背景，讲述毕业季离别时的不舍和淡淡的眷恋。这首歌曲将三人独有的少年音质和周氏曲风相结合，产生了有别于之前歌曲风格的化学反应，让人是耳目一新。一起来听到 TFBOYS 盛夏的盛夏。

歌曲《盛夏光年》是由五月天的阿信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表达了要去相信自己，无惧世俗的条条框框，要向着梦想前进。而五月天正是代表着那个有理想正能量的温暖标签。一起来听到来自五月天《盛夏光年》。

歌曲《夏天的风》来自原味觉醒，听到这首歌就如同有一种向大家宣告夏天来了的兴奋气息，借音乐传达出浓浓的盛夏气氛。来听到原味觉醒《夏天的风》。

微风吹过的夏天是一首甜蜜的对唱情歌，此曲一经推出就在各大排行榜上位居榜首，成为一首广为流传的对唱情歌。一起来听到来自林俊杰、金莎《微风吹过的夏天》。

0: 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哎，小金啊，怎么了？
0: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0: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2: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3: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2: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3: 永生汽修，大明恒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2: 爱车有永生，一切永无忧。
4: 想在青州安家，兼得山水风光与成熟配套，请认准省级高品质住宅项目华普喜园。云门山旁稀缺宝地，植物园东怡广场近在咫尺，天然富养环绕，古法打造山水庭院，规划亲子乐园，健康。

0: 悟道，一举顶手康养社区，精工品质一步到位，适配全家人长久舒适生活。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六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二、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三、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四步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1: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0: 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1: 天气逐渐变热，溺水事件进入易发期、高发期。据不完全统计，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严防溺水，严防溺水，严防溺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防溺水警钟一定要敲起来。通常来说，溺水一般发生在游泳池、水库、水坑、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场所。广大中小学生要首先牢记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除此之外，家长或看护人绝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浴缸、浴盆或开放的水源边。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万一溺水如何自救？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呼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最后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切勿以为自己会游泳，在水中就很安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头，让心中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提醒，多一份平安。
2: 下面播发一则重要天气提醒。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和切变线共同影响，自14号夜间至16号白天，我市将出现一轮明显强对流降雨过程。全市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天气，雷雨阵风可达8到10级。提醒广大市民切实做好各项防范避险措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青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华普喜源高品质配套，3菱电梯正点系统窗，外墙干挂铝板，无极矿物棉为保温材料，隔音、保温、防潮，每个细节都精心打造，让您入住舒心无忧，身居其中，安逸、雅致、幸福满满。华普喜源，您理想的家园。
2: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6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二、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三、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4步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3: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1: 根据气象预测，受副高边缘暖湿气流和切变线共同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伴有雷雨大风和局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30毫米，全市累计平均降水量20至30毫米，局部50毫米以上。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潍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日9时针对青州、临朐等县市启动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依据市县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市防止决定于7月15号1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迅速组织防汛责任人到岗到位，按照预案规定和职责分工，落实落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突出抓好山洪地质灾害、小型水库、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道路桥梁、旅游景区、在建工程等防范应对。提
4: 古城风情的打卡地之一，游客。
5: 这个民宿，哎，长得非常的漂亮，了解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咱们里边还带着这么一个增值项目，咱还能穿穿这个汉服，下次还能再来。
4: 游客深度挖掘古城风情、山野乡村、非遗文化等特色元素，打造一宿一主题的差异化竞争格局。同玉里民宿凭借原生态山林风光和独具特色的旅居体验，吸引大批城市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有效激活乡村闲置资源。同玉里民宿前台经理袁飞：
6: 我们民宿坚持以修旧如旧为改造经提升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古村落实物、古道、庭园的原始风貌，不走大拆大建的开发模式，依托九龙峪优质生态资源，深度打造民宿加生态康养、民宿加人工体验、民宿加山野研学、民宿加乡村文创的多元业态。游客在这里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亲近自然山水。
4: 截至目前，我市已拥有国家级民宿4家，山东省星级旅游民宿12家。为优化旅游接待体系，近年来我市以星级酒店、民宿创建与业态融合提升为抓手，通过政策引导与专业培训双向发力，支持民宿业主提升软硬件水平，增强个性化服务，全面促进民宿规范运营、特色塑造与体验升级。 目前，我市陆续培育古城民宿、古村民宿等多元民宿类型，通过景区加民宿、文化加民宿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产业从浅层观光到深度体验转型，全面叫响青宿品牌。
7: 说农家事儿，
8: 话农家人，
7: 美丽乡村情，
8: 继续带您行。
4: 听众朋友，这里是荆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美丽乡村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农业小百科带大家了解大棚蔬菜病虫害生态控制。
9: 大棚蔬菜病虫害发生的主要条件是温度、湿度、菌源、虫源、品种、抗病性及栽培措施等。大棚蔬菜病虫害的生态控制，就是通过以上生态因素的调控，达到减少化学农药用量，消除污染残留，从而使人们食用更安全，使病虫害得到控制的目的。采用生态控制技术，棚室内化学农药用量一般可减少60%-80%，每亩可降低成本300-500元，提高产量20%-30%，有利于温室大棚周围有益生物群体增大，如牙碱蜂、瓢虫储存量达1.5头每平方米以上，较大田多60%以上，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十分明显。茄果类、瓜果类、灰霉病等疫病的生态控制。茄果类、瓜果类、灰霉病等疫病的生态控制之温度条件的调控。

0: 恒室温度低是茄果类、瓜果类、灰霉病等疫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实践中，采用高畦双膜覆盖，棚室每三米留一通风窗，晴天早接草帘，下午及时盖帘，温度超过30摄氏度及时放风。冬春季平均气温低于15摄氏度时，关闭通风口，以达到较好的保温效果。茄果类、瓜果类、灰霉病等疫病的生态控制之光照条件的调控。光照不足，温度难以保证，棚膜老化，透光性差，有水滴灰尘，都影响光照。实验测定，采用无滴膜可增加光照20%左右。建棚时要求棚室向西偏10度左右，以提高棚室的温度。茄果类、瓜类、灰霉病等疫病的生态控制之水分条件的调控。棚内湿度过大也是引发病虫害发生的重要因素。为此，早上棚内相对湿度达90%以上时，应及时通风20到30分钟。实践证明，采用双膜覆盖、膜下浇水、及时放风的，下午3时棚内相对湿度为62%；双膜覆盖、膜下滴灌的为58%。单膜覆盖的对照棚相对湿度为87%。茄果类、瓜类、灰霉病等疫病的生态控制之气体条件的调控。温室大棚内二氧化碳浓度过低，影响蔬菜光合作用，生长示弱，降低抗病力。对部分管理水平较高的棚室，要求增施有机肥，增加二氧化碳。或在见瓜见果后，从接草帘到中午12时增施二氧化碳气肥，可明显增强瓜果长势，增强抗病性。西瓜、黄瓜、枯萎病的生态控制。西瓜、黄瓜、枯萎病的生态控制之土壤高温消毒。每亩用麦秸500至1000公斤切成4至6厘米长，撒于地面，再均匀撒施石灰弹100公斤或生石灰500公斤，翻地铺膜灌水，然后密封棚室15到20天。夏季地表土温可达60摄氏度以上，可有效控制枯萎病、线虫及其他土传病害，对重查西瓜枯萎病的防治效果可达95%以上。西瓜、黄瓜、枯萎病的生态控制之嫁接换根。可选择云南黑子南瓜或南针一号做砧木，对黄瓜苗和西瓜苗进行嫁接换根，可有效控制瓜类枯萎病的发生。西瓜、黄瓜枯萎病的生态控制之丝瓜病毒的防治。播种前，丝瓜种子用0.5%肥皂水或0.1%磷酸三钠溶液浸泡24小时，可防止种子带毒传病。也可用草木灰30至40公斤与露水未干前叶面喷湿，可使病毒失活。另外，不与黄瓜、甜瓜混种或连作，以免相互传毒或由线虫传毒。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美丽乡村行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爱情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

0: 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根据气象预测，受副高边缘暖湿气流和切变线共同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伴有雷雨大风和局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30毫米，全市累计平均降水量20至30毫米，局部50毫米以上。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潍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日9时针对青州、临朐等县市启动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依据市县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市防止决定于7月15号1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迅速组织防汛责任人到岗到位，按照预案规定和职责分工，落实落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突出抓好山洪地质灾害、小型水库、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道路桥梁、旅游景区、在建工程等防范应对，提前预置防汛物资队伍，全力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和应急处置工作。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西漠内忧，外患重重，

0: 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周平王驾崩，周桓王即位，魏桓公准备去周氏吊贺，石厚得知此事大喜，认为这是不可放过的时机，便与周须定下弑君之计。周须便在西门外设宴等候魏桓公，魏桓公大为感动，未料在兄弟二人第九之时，周须却拔出了利刃。请听第15回《狠周须弑兄夺位》。
6: 怀恨在心的周须突然间接到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从邻近的郑国传过来的。什么消息呢？就是郑伯克段于鄢的消息，说郑庄公的弟弟季段叛乱了，但是让郑庄公给镇压了，最后是逼死了季段。得到这个消息，周须一屁股坐在地上，是半晌无言的。他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他想想，人家姬段是老二，我也是老二，有朝一日，我的哥哥那个在位的姬完，会不会对我也如同郑庄公对姬段那样呢，把我杀死呢？哎呀，看来啊，我得早做准备，早做打算呢。他就把石厚找来，两个人是日夜商议篡夺之计呀，就想把他哥哥姬完从位上给扒了下来，自己成为魏国的国君。他们一方面招募了不少当时的流落当地的那些恐怖流亡分子，秘密建立起一支恐怖组织，干什么呢？准备先下手为强，干掉魏桓公。另一方面呢，他们还要等待时机。这个周须可不像那个太叔段那样中了人家郑庄公的圈套了，自己呀，一定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这周须也能忍呐，忍呐，忍呐，忍呐，忍得眼珠子都蓝了，忍了3年呢。这时候历史就翻到了公元前719年，这一年呢，周天子平王，就那位周平王一舅啊，崩了，就死了嘛。一舅一死，继位的新君就是周桓王。周桓王继位，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事儿啊，各个诸侯国都要到王室去朝贺，另外去祭吊一下亡故的平王，那魏国也不例外呀。所以魏桓公派人马上准备礼品，要入周吊贺。这个消息在第一时间就被石厚给知道了。石厚一听说这个消息，直溜的一下子就跑到周须家去了，邦当的一下子把大门一关，是仰天大笑啊！哎呀，公子啊，公子啊，大事可成矣！周须一看，怎么了你这是？大白天的发烧了，非典。哎呦，非典干什么呢？公子啊，大事可成了。哦，什么大事啊？哎，你要登基的大事啊。

周须说有什么迹象吗？石猴说了，说公子啊，现在周王死了，被视为平王，平王驾崩，新天子立朝啊，咱们的国君要到周室去吊贺，这不就是一个绝妙的机会吗？公子你何不抓住这个机会，完成公子你心目中的大事呢？哦，周须说即将安出啊，哎，这样，时候就给这周须出了一计呀、啊，说明天呢，主公要到周室去，公子您呢，可以在西门外行馆之中安排下酒席，您就说呀，要给咱们主公饯行，其实你暗地的在行馆周围预埋伏好甲士500名，而且公子你明日也要深藏利刃，在酒席宴上你寻机是抽刃刺之，一下子把姬丸杀死，要是当时手下有不从者，甲士上去将其斩首，诸侯之位公子您这不就可以唾手可得吗？哎呀，周军一听唰唰唰，怎么回事，俩眼放光啊，放出4道激光啊，差点没把石猴眼睛给吃瞎呀，吃计甚妙，马上准备，马上按照石猴的计策去办了，让他收罗的那些恐怖组织啊埋伏在西门之外。第二天周须早早的起来，亲自驾车在西门外就等待着自己这个哥哥桓公来到了。单说桓公也已经准备好了，带着礼品仪仗出了宫殿，要出西门直奔周室。哪知道刚出西门一看呢，站着一个人，正是自己的弟弟周须。周须一看魏桓公来了，赶紧的上前迎接。哎呀，兄侯慢走，弟闻兄侯远行，特来相送啊。哎呀，魏桓公一看自己的个弟弟亲自到西门为自己送行，非常感动。为什么呢？这魏桓公自从10多年前把自己这位弟弟给训斥了一顿，而且把自己这位弟弟的官职给撤了，就老是有点啊过意不去。这10多年了，看自己这个弟弟还挺守本分，今天自己要远行，还专门的在西门这儿迎接自己，给自己送行。哎呀，还是兄弟情深的。这魏桓公十分感动，也下了车了，兄弟二人拉着手。哎呦，这个周须呀、啊、对魏桓公是问长问短，最后周须说了，说兄长没别的，我已经在旁边的行馆为兄长排下宴席了，兄长远行，我想在此薄酒奉饯，给兄长您饯饯行，您别推辞了。哎呦，魏庄公拍着周须的手啊，让先帝费心啦。哎呀，先帝这，哎，我这一次走啊，哎，用不多长时间，也就是个把月我就回来了。既然贤弟给我饯行，那威兄的我也不好推辞啊。哎，这样吧，我走期间呢，还烦劳贤弟暂且的带威兄色管朝政，小心在意啊。周须一听，多谢兄长。哎，兄侯放心吧，我一定给兄长看好家。周须心说话，看好家呀，这整个家以后全是我的了，你就没份儿了啊。兄长请进，就把这魏桓公让到了行馆。魏桓公到行馆一看呢，果然盛牌宴宴，那就吃吧。兄弟二人分别落座之后，就开始饮酒吃菜了。哎呦，酒席宴上周须呀，净说拜年的话，极尽恭维之词啊，把这魏桓公说的是晕了吧唧，糊了吧涂，迷迷瞪瞪。就这样，兄弟二人这酒啊还真没少喝。酒至半巡的时候，周须起身斟满金盏，走到了魏桓公桌前，恭恭敬敬的把这一杯酒奉上，我祝兄长此去是一切顺利，早早归来。好，魏桓公赶紧的从兄弟手中接过金盏，那借兄弟吉言，一扬脖咕嘟把这一杯酒全喝了。喝完酒之后，

魏桓公并没把金盏还给周须，而是也慢慢的倒了一盏酒，双手回敬周须：“兄弟啊，哥哥我走之后，咱们这魏国朝政啊，兄弟你就多多的费心吧。啊，这杯酒，为兄的我敬你。啊，多谢兄长。”这周须谢过魏桓公，伸双手去接。这魏桓公端着金盏去递，本来这一递一接是非常容易的事儿，两个人这酒也没喝多少，也不至于晃晃荡荡的不能够抵酒了，不能够接酒了。其实周须想接这盏酒啊，那稳稳当当的能够接住，但是周须伸手去接，这个手指头已经接住酒杯了。魏桓公以为周须已经接住了呢，他这边就一松手，这周须根本的就没去接，好像是一不留神没拿住，失了手似的，嘡啷啷，这一声，金盏落地了。周须一看，哎呦，恕罪恕罪，赶紧的俯身下去，看那个意思是要拾取金盏。魏桓公一看，哎，贤弟，拾他作甚呐？来啊，再给寡人取一个新的酒盏过来。他命令人取新盏过来，这个魏桓公的身子就转向侍从那里去了。他一转身的功夫，周须在下面弯腰拾酒盏，哪是拾酒盏？周须趁此机会从袖子中苍楞就拽出了一把利刃，一把短剑呢。他猛然一抬身，这时候魏桓公刚刚转身命令人去取盏呢，啊，你把那盏给我，还正在那命令人呢。周须身子已经起来了，他一看魏桓公背正对着自己，机不可失，往前一递手，照着魏桓公的后颈，哎，就这一短剑，从魏桓公的后心扎进去，从魏桓公的前胸的刃透出来了，啊！魏桓公是惨叫了一声啊，周须还不解恨，腕着一翻，这魏桓公最后回身看了一眼周须，这个你字都没说出来，周须一咬牙，你什么你？他一抬腿，噗，把魏桓公往前一踢，就把这沾满鲜血的利刃给拽出来了。魏桓公当即毙命，躺在地上死了。哎呀，这一下子这行馆之中可就乱了套了。那陪着魏桓公不是一个人，人家有仪仗队，人家有御林军，人家有护卫团，一看主公死了，这还了得，各拉兵刃就想冲上来。周须把手中短剑一晃，眼珠子一瞪，我看谁敢过来。他一瞪眼呀，这威慑力还真不小。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周须的武艺可不错呀，咱说了，从小就爱练武，拜了许多名师，又在街上给人家打架斗殴，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经验。他居然敢把国君给杀了，他胆子有多大？这是个亡命之徒啊。他这一瞪眼，所以把大家给威慑住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外面先哗啦哗啦哗啦，破门而入的，破窗而入的，一时间进来500多人呢，都拿着戈，拿着矛，拿着枪，拿着刀。为首的一个人拿着方天画戟，正是石厚。石厚吩咐一声，给我包围。这500多人就把屋中之人给围住喽。大家一看，哦，感情人家有准备呀，多新鲜呀，没准备敢在这弑君吗？怎么的，给他顽抗，给他斗争得了吧，投降吧。众人觉得自己这些力量与人家这500多人相比呀，哼，以软击实，干脆别找那不痛快，投降吧。一个个扔下兵刃投降了。周须看了看地上躺着的自己的哥哥姬完，那位魏桓公用脚丫子踹了踹，已经不动弹了，确定死透了。来啊，
把主公请到空车之上，有人过来搭着魏桓公的尸体就扔到了一辆空车之上了。然后时候又告诉大家说，咱们的国君呢，突然间是暴病身亡，得疾病死了。什么病呢？可能是心脏病吧。为什么呢？据说心脏被捅烂了。那是病吗？哎，甭管是病不病吧，反正是拖延暴病死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呢，谁当国君呢？那还用说呀，当然是周须了。就这样，公元前719年，周须踏着自己哥哥的血魄是戴笠为君，他如愿以偿的坐上了魏国的君位，然后又拜石后为上大夫。魏桓公还有个弟弟，就是那戴圭的二儿子叫姬晋，一听说自己哥哥被杀了，吓得赶紧的收拾东西，他跑了。跑哪去了？跑到邢国去了。史学家把这一事件称为周须之乱。后世啊，有人把周须之乱归罪于魏庄公，认为是魏庄公啊管子不严，没有听从石阙的建议，对自己这个儿子太过宠爱了，太过溺爱了，才导致自己的国家有此一乱。所以后世有人对此事写诗一首，说教子须知有一方，养成交易必生殃，正装克断天伦伯，尤胜桓侯戍守王。就说父母教育孩子必须有办法，如果把这个孩子养成一个骄奢淫逸样样通的人，必然会生祸殃。说虽然那位郑庄公他设下计谋引诱他弟弟造反，逼着他弟弟自杀，似乎有点有悖天伦，但是那毕竟没有使人家魏国出祸乱呢，逼这位魏桓公束手被人家杀死，那不强胜百倍吗？强得多吗？所以郑庄可断天伦伯，尤胜桓侯戍守王啊。周须虽然弑君夺权，如愿以偿的登上了魏国的国君之位，但是啊，那你毕竟是弑君夺的权，你毕竟是杀兄夺的位，外边这个舆论就起来了，传的是沸沸扬扬，听说了吗？咱们现在这位新国君，那是把自己兄长给杀死了，他登基坐殿的，他算什么玩意儿？听说了，说这位国君就是当年在街上横行霸道欺压民众的那位公子周须呀，是吗？我的天哪，听说这个周须好武喜兵呢，可不啊，咱们老百姓可遭殃了，可倒霉了，怎么办呢？忍着吧，那就，哎呀，议论纷纷，这些议论传到周须的耳朵眼里，周须有点坐不住了。哎呀，这些老百姓都不支持我，朝野上下议论纷纷，那我怎么办呢？我怎样才能消除老百姓对我的议论？我怎样才能在老百姓当中树起我的威严呢？周须一琢磨，得了，这样吧，怎么，我呀对外开战，我打别人去，我给别的国家这么一开仗，有了外部矛盾了，我们国家的内部矛盾自然的就成了次要矛盾了，老百姓自然的以魏国的国事为重，大家是一致对外，我要把外国给灭了，把外国给擒占了，这样一来我就能树威于邻国，而且能够在老百姓当中树起我的威严，让他们看看他的君主那是不好惹的。对，他打定主意，马上把上大夫石后给招过来了，就把自己这个想法给石后说了，说我欲立威于邻国以挟制国人，你看我这个想法怎么样啊？石后一听，一身大拇哥呀，哎呀，主公的想法太对了，您呢就该这样做，您不妨就去讨伐那些犯了滔天大罪但是没有被律法所制裁的诸侯们，这样一来不但能够体现出您舍己为人除暴安良的美德，还能够树立起您的光辉形象，到那个时候
诸侯和咱们的国民谁还敢去反对您呢？您这个想法太正确了。我知道正确。周须说，我找你来主要是问问你，咱们先揍谁？哪个国家咱们先打他？时候说咱们魏国和相邻的国家处的吧，都挺好的，没什么间隙。哎，对了，唯有这个郑国，当年因为讨伐公孙华之乱，曾经来攻伐过咱们，是魏庄公啊，太软了，向人家请罪了，所以人家才退的兵啊，这是咱们魏国的耻辱。主公，你要想打别人，也想揍别人，郑国再好不过。况且郑国现在的国君那个伍生，杀弟逼母，简直是禽兽不如。我们现在去讨伐他呀，那是为人间主持公义和正道啊。太对了，哼！哎呀，周须一拍大腿呀，之后你说的太正确了，打郑国，贬他。周须又一想，不行不行不行，哎呀，之后啊，众所周知啊，郑国和齐国两个国家有石门之盟，两个国家结为连党了，他是盟国，如果咱们去打郑国，他的盟友齐国肯定不能不管呀，肯定会发兵相救啊，那样一来，咱们一个魏国怎能抵挡得住郑齐两个大国呀？哎，时候说，主公无忧，我给你想好了，当今异姓之国为宋称公为大，同姓之国为鲁称叔父为尊呢。说什么意思呢？说现在天下异姓之国，就是说不是姓姬的国家，那数着宋国了。为什么？宋国是公爵呀，公侯伯子男嘛，宋国国君的爵位是最高的，公爵。那要同姓之国都姓姬的，那就得说鲁国为尊了，因为鲁国国君应该称为叔父，那上一辈的人。所以主公欲伐郑，必须遣使与宋鲁求其出兵相助，并和蔡陈之师，五国同事，何忧不胜啊？说主公，您要是想贬这个郑国呀，您赶紧的派使者到宋国，到鲁国，请求他们出兵，只要他们同意了，那么在当今天下，甭管是异姓之国，甭管是同姓之国，都没人敢反对了。因为异姓之国得听人家宋国的，人家宋国的爵位高啊，最尊贵嘛。同姓之国那得听鲁国的，鲁国是叔叔辈的，人家辈儿大。然后呢，您再去联络一下陈国，联络一下蔡国，这样咱们魏宋鲁陈蔡五国合兵，来个五国联军去打他的魏国，那何愁不胜啊？主公，你就不用担心了。周须一听点点头啊，事后言之有理。不过呢，我想还是有点问题。什么问题呢？陈蔡这两个小国家没什么问题，我派遣使者给他们一说，他们十之八九就会帮着我打郑国。但是宋鲁这属于大国呀，他能够帮助我打郑国吗？嗨，石猴一笑啊，主公啊，这个你不必担忧，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咱们先说这个宋国，宋国现在的君主叫做羽仪呀，他是宋宣公的儿子，但是宋国上一任的君主就是宋穆公，他是宣公的弟弟，也就是说宋穆公的君位是他哥哥宋宣公让给他的，宋穆公死后没有把君位传给他的儿子平，而给了他的侄子羽仪。那么主公，您知道这公子平他现在在哪儿吗？他就在郑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0: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3: 华普喜源，城南天然氧吧，森林公园、龙潭湖环绕，千年文脉生生不息。承袭中式古典造园美学，三进院落错落有致，假山叠水，园林九景步步如画。引入博鳌医林专业医疗健康资源与智能化服务系统，致力于打造集居住、康养、医疗、运动于一体的全维度健康社区，为业主打造高品质、有温度的康养生活场景，树立区域内医养结合社区的标杆范本。天气炎热。

0: 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六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二、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三、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四不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1: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周须杀兄夺位，做了魏国的国君。国内臣子百姓大多不服，为了转移矛盾，周须决定联合宋、鲁、陈、蔡四国共同讨伐郑国。为了拉拢宋国，周须派出能言善辩的使者宁毅前往宋国。宁毅巧舌如簧，以宋商公的新患说动了宋商公。请听第16回《闽宁毅说宋完公》。
9: 周须杀兄夺位，终于做了魏国的国君，他是心满意足啊。但是他做了国君了不假，老百姓们、朝野上下对这位国君是十分的不满。怎么都知道啊？这是杀兄夺位，把自己哥哥给杀了，自己做了魏国的君主。这我们魏国要有这么一个君主，在天下众多的国家之中怎么能够抬起头来呢？所以朝野上下，老百姓也好，文武百官也好，对着国君之事是议论纷纷呐。可以说是80%的朝野民众对新任的国君表示不信任。那年头也就是没有民意调查呀，这要是民意调查呀，这周须的国君甭当了。老百姓们对他表示不支持啊，不信任呐。哎呀，为此事周须呀也是非常的苦恼。那怎么我当国君了，那大家都不支持我，都老议论我，那我这国君还有什么意思呢？那我也做不长啊，怎么办呢？这周须有主意，要化解国

内的矛盾，那就得制造国际争端。只要是魏国给其他国家一开战，马上国内矛盾就转化了，老百姓们就得关心魏国的生死存亡了。那对国君到底是怎么当成国君的这件事情，这老百姓可能啊就不去过问了，慢慢的淡忘了。所以周须啊，他就想对外作战，给谁打呢？就给郑国打。因为郑庄公太不像话了，曾经与魏国结下了嫌隙，所以说他想先贬郑国。他就把石厚给招来了，说我想打郑国，你看怎么样？石厚说好啊，咱们就打郑国。周须说这个郑国呀，与齐国两个国家有石门之盟，两个国家结盟了，这都是大国呀，如果咱们魏国打郑国，肯定齐国会救他，这样一来就变成咱们魏国一个国家敌的两个国家了，战况对咱们不利呀。石厚就说了，说主公您呐不必担心，咱们呢也不一个国家打他郑国，咱也联络其他的国家呀。联络谁呀？联络宋国，联络鲁国，联络陈国，联络蔡国。为什么联络宋国呢？因为宋国在诸位外姓国家中，宋国的尊位那是最大的，他是公嘛，公爵。为什么联络鲁国呢？鲁国在同辈国家中，那他是叔叔辈，他辈儿最大。咱把外姓国中的尊位最大的，把同姓国中的辈分最大的，咱都给拉拢过来了。再加上陈国蔡国号令天下，咱们五国联军打他郑国，何惧不胜呢？周须又说了，说这个陈国蔡国这是两个小国家，平常非常听周天子的话，这个郑国与周氏现在矛盾是越来越大，那么咱们只要是通知了陈国蔡国，他们知道后必定会帮咱们伐郑，不愁不来。但是宋国鲁国这是两个大邦啊，咱们能不能说服这两个国家帮咱们呢？嗨，石厚又乐了，说主公啊，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这两个国家我看呢都能帮咱。那为什么呢？您听听，我给主公您分析分析，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咱们先说宋国吧，这个宋国上任的君主是宋穆公，宋穆公的上一任的君主是宋宣公，这个宋宣公是宋穆公的哥哥。按理说宋宣公死了，应该把他的君位让给他的儿子，他儿子是谁呢？就是子羽仪呀，应该给羽仪。但是宣公临死的时候并没有把君位让给他的孩子羽仪，而是把君位传给他兄弟，也就是宋穆公。宋穆公是非常的感激他哥哥的恩德，所以宋穆公临死的时候，按说这个君位应该传给他的儿子，也就是子平。但是呢，宋穆公私报兄之德，要报答他哥哥的恩德，所以没有传给自己儿子子平，而是把君位又让给了他哥哥宣公的儿子羽仪，把自己的儿子子平呢让他出居郑国去了。所以子平现在在郑国，郑伯务生把子平收纳过来。据说呀，这个郑伯呀经常的想为平起兵伐宋，夺取羽仪之位，想这件事情羽仪能不知道吗？也就是说子平那是羽仪的一块心病，可以说是羽仪的心腹大患呢。主公啊，我们现在去宋国要求宋国和咱们联兵去攻打郑国，答应他们把郑国打下来之后，把子平我们给他杀了，这样一来羽仪的君位不就牢牢坐住了吗？所以今日勾连伐郑，正中其怀，他宋国有什么理由不

0: 答应呢？
1: 嗯，周旭点点头，拍了拍石猴的肩膀。哎呀，言之有理。那鲁国呢？鲁国更简单了，现在鲁国的国家大事全部在公子辉掌握之中，这个公子辉兵权在握，早就不把鲁国国君看在眼里了，放在心中了，所以咱们现在联合鲁国其实就是和着公子辉做生意，咱们只需要拿重金厚礼去贿赂公子辉，鲁兵必动无疑，一定能够发兵，所以这鲁国更不在话下了。哎呀，周须一听是哈哈大笑啊，好，我有石猴为我做参谋，哼，何愁大事不成。他马上遣使者分别到鲁国、陈国、蔡国这三个国家去打点去联络去了，唯有这个宋国的人选不太好选，为什么呢？必须要一个舌辩之士，能够顺说利害，能够打动宋国国君羽仪的心，让这羽仪知道联合我们魏国打郑国，其实就是帮你们宋国去杀掉你国君心中的大患，让你国君的位子坐的是稳如泰山，这就必须有个舌辩之士。后来的时候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姓宁，叫宁毅，是中谋人士，说这个人素有口辩之能，所以周须就把这宁毅打发到宋国去见宋国的国君。宋国的国君确实是子羽仪，子羽仪啊在历史上被称为宋商公。宁毅到了宋国，见到了宋商公，把事情一给宋商公一说，说我这一次就是要联络国君您，带着你们宋国的军队和我们魏国一道去攻伐那个无道的郑国，还望国君您能够及时的发兵。宋商公一听，哎呀，宁毅呀，我不明白，这郑国与我们宋国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从来没有什么干系，所以说我们宋国伐郑何意呢？我们伐他有什么意义呢？宁毅一听，国君呐，郑伯无道，诸弟求母，说这个郑伯误生太无道了，把他弟弟叔段也给杀了，把他母亲也打入到牢房去了，给关押起来了，太不像话了。不光如此啊，他弟弟叔段的儿子公孙华亡命逃到了我们魏国，就这样也不行，这个误生啊非得斩草除根不可，发大兵讨伐我们魏国。哎，说来也是惭愧呀，先君畏其强力，哎，我们的魏桓公啊害怕他，舔颜谢服，哎，这舔着脸吧认输了，给我们魏国蒙受了耻辱啊。现在呢，我们的新任国君浴血先君之耻，以大国同仇，誓以借助。现在我们的国君要一学我们魏国当年之耻，所以才让我过来联络一些大国，和大国们同仇敌忾，所以我才来到宋国，来向国君您共同联合，希望您能够和我们魏国站在一起，将打一家，去讨伐那个无道的郑国。哦，宋商公一听，说了半天我也听清楚了，就是因为你们魏国和郑国原来有一些矛盾不痛快的事儿，但是刚才我也说了，那是你们魏国和郑国之间的事儿啊，我们宋国与郑国素无嫌隙呀，子曰同仇得无过乎，就我们给郑国没什么干系，你说让我们宋国和你们魏国共同同仇敌忾，你说的话是不是太过了呀？啊？宁毅一听乐了，啊，国君呐，能不能平据左右，以德避其说， 就说你能不能把你这些杂七杂八的人给我往下撵撵，让他们先退下去，这人太多了，我还有一些言语啊，我不好意思说，你把他们先屏蔽了，然后呢我得必其说，能够把我的话说完，我还有一些话呢。哦，宋商公说好吧，他一挥手把左右人等全部给轰下去了，啊，你们先退下去吧。然后宋商公啊起身了，从国君的座位上站起身来了，来到了宁毅身边，坐在宁毅的侧席。先生何以教之啊？你说说吧，有什么能够教育我的？哈哈，宁毅对商公一施礼，君侯之位受之谁乎？说君侯您的位置是从谁那里得来的呢？啊，宋商公说这还用问吗？我的君位那是我叔叔穆公赐给我的，传下来的。对呀，宁毅说这就对了，父死子继古之常理呀。穆公虽有尧舜之心，奈何公子平没以失位为恨，身居邻国，其心须欲未尝忘宋也。说虽然你的叔叔宋穆公那有这个尧舜之心能够禅让，但是你那个叔伯兄弟公子平他可没有那么大的胸怀，他现在身居邻国，就在人郑国住着呢，天天以失位为恨，他一直惦记着你身下这个君位呢，须欲未敢忘宋也，哼，就是一刻半刻都未曾忘记他的宋国大业。什么大业呢？其实就是他要夺位儿。郑那公子平其交已故，一旦雍平兴师，国人感穆公之恩，不忘其子，内外生变，君侯之位危呀。哎呀，这一句话把个宋商公说的滴叮叮打了一个冷战，出了一身白毛汗呢。有那么大威力吗？舌剑之事嘛，那可了不得呀，一语兴邦，一语丧邦。这话不在多少，在说的到不到位，在不在点子上。宁毅说什么呢？说现在您那位叔伯兄弟公子平，人家在郑国吃得好住得好，郑伯和这公子平的交情非常深了，两个人好朋友，一旦这个郑伯高了兴，拥立公子平，他借给公子平人马粮草，让公子平带着人马来打你宋国，要夺得人家应该有的君位，你就敢保证你宋国的国民都给你一条心呢？肯定不能够啊，有像灯的就有像火的，有向着你羽仪的就有向着人家子平的，保不齐就有那么一伙人，他们感念当年宋穆公的恩德，不忘其子，到那个时候人家在内部给这公子平做内应，来个内应外合，内外生变，到那个时候君侯你的位置还能够保得住吗？今日之举名曰伐郑，实为君侯出心腹之患呀。就说今天这个事儿啊，你别看我从我家魏国过来，奉我家国君之命来找你联络来了，给我们魏国结盟吧，咱们一起去打郑国，说这郑国不义，其实那都是表面现象，我这一次来主要的实在的是为您着想，为君侯您除掉你的心腹之患，这才是我来的主要目的呢。君侯若主其事，必以西岐师徒连鲁陈蔡三国之兵一起效劳，郑之灭亡可待矣。说只要是君侯你能够点头答应了，我马上回去告诉我家国君，我们魏国的兵马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你一句话了，你一点头，我回到国家就把兵马带出来， 我们再结合鲁陈蔡三国，咱们五国联军一起效劳，这个郑国他不灭他等什么呢？你看这个宁毅也可了不得啊，当当当当当当，几句话全说到宋商公的心眼里去了。咱们说了，这个宋商公就怕他的叔伯兄弟那位公子平在郑国发迹了，带来郑国人马过来给自己争天下。那时候说的一点不假呀，公子平就是宋商公的一块心腹大患。听完宁毅的言语，正投其意呀。嗯，宋商公当时拍板，好了，你回去吧，告诉你家主公，说我同意即日兴师，连同魏国一起伐郑，多谢君侯。这宁毅呀，不辱使命，高高兴兴地回到郑国。他一出宋国大殿呢，正好被一个人看见。其实这个人呢，从宁毅一来宋国的时候都注意了，就刚才被宋商公不是给轰出来了吗，屏蔽左右吗，哎，他就是左右中的一个人，一直在外面等着呢。一看宁毅那个表情，这位心中就咯噔了一下子，哎呀，看这宁毅的神色，难道说我家主公真的答应了魏国的要求了吗？哎，不行，我得问问这人谁呀。正是宋国的大司马孔富家。大司马，养马的马夫，能干预这个国家大事，他胆子够大的呀。哪是哪儿啊，司马呀，那是一个官职的名称，在当时的宋国设有三司官制啊。三司就是司马、司空、司成。司成啊，其实就是司徒了，大司马、大司空、大司徒。司马呢又被称为司武。那都是什么官职呢？那顾名思义啊，司成就是搞建设的，建设部部长。司徒呢，管理老百姓的，司徒嘛。司马呢，那就是管理兵马的，那也可以说呀是当时的国防部部长。这个大司马孔富家就是当时宋国的国防部部长。您想这事儿他能不管吗？他赶紧的找到宋商公一问呐，宋商公给他说了，说你赶紧的把咱们宋国全国的兵马给我调齐了，干嘛呀？打郑国呀，联合魏国嘛，我已经答应了魏国了。哎呀，大司马孔富家一听，主公啊，魏使不可听也，您不要听着魏使宁毅的话，他这是蛊惑人心呐，他都说的什么呀？他都是歪理邪说，若以郑伯杀弟求母为罪，则周须弑兄篡位，独非罪乎？愿主公思之啊。说您别听他的，他说打人家郑国，因为这个郑伯无道，说郑伯诛弟求母，以此为罪，这不是贼喊捉贼吗？哦，人家郑国把弟弟杀了，把母亲求了，那就是罪过。再看他们魏国呢，比人家好不哪去，那个周须是干什么的？把他哥哥杀了，把君位给篡了，这不是罪吗？这名不正言不顺呢，你本身就是个杀兄夺位之徒，你怎样去打人家杀弟求母的人呢？还望主公三思后行啊。这个孔富家呀，乃是殷汤王之后裔，为人正直无私，那感情他后代玄孙呢，那就是中国那位伟大的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孔仲尼。这孔富家是他的老祖先，为人非常正直，但是呢他不了解他国君宋商公之所以要攻伐郑国的真正含义。说郑国杀弟求母，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根本的碍不着宋国什么事儿。之所以要去打郑国，根本的是消除人家宋商公的心除大患，把那个子平给杀了。孔富家他哪能知道呢？所以虽然大司马孔富家 苦劝宋商公，但是宋商公已经许下宁义了，也不听孔夫家之见，克日兴师了。其他那几个国家都非常顺利，果然像石后料想的那样，鲁国公子辉接了魏国的贿赂，根本的都没跟着鲁国国君鲁隐公商量一下，马上起重兵前来相会。陈国蔡国也如期而至。就这样，陈国蔡国宋国鲁国魏国五国联军会盟了。那得推一个盟主啊，魏国的周须非常理智，啊，说要推盟主啊，还得推宋公啊。为什么？人家是公爵呀，您不当盟主谁当盟主啊？就把这宋商公给架起来了，魏石后为先锋，周须自引兵打后，多备粮草，犒劳四国之兵，五国共甲车1300乘，一场耗时8年的中原大战开始了。

0: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2: 天气逐渐变热，溺水事件进入易发期、高发期。据不完全统计，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严防溺水，严防溺水，严防溺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防溺水警钟一定要敲起来。通常来说，溺水一般发生在游泳池。

0: 直归时。万一溺水如何自救？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呼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最后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切勿以为自己会游泳，在水中就很安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头，让心中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提醒，多一份平安。
1: 根据气象预测，受副高边缘暖湿气流和切变线共同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伴有雷雨大风和局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30毫米，全市累计平均降水量20至30毫米，局部50毫米以上。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潍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日9时，针对青州、临朐等县市启动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依据市县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市防指决定于7月15号10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迅速组织防汛责任人到岗到位，按照预案规定和职责分工，落实落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突出抓好山洪地质灾害、小型水库、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道路桥梁、旅游景区、在建工程等防范应对，提前预置防汛物资队伍，全力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和应急处置工作。
2: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3: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2: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3: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2: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3: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2: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3: 曲艺相声好宝贝，
2: 奥运北京五环路，
3: 快乐同行笑声飞，
4: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5: 提起相声大师马季先生，很多喜爱相声的朋友都把这个名字看作是相声艺术承上启下的一个标志，而马季本身也在相声传承的过程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许多弟子都活跃在当今的相声舞台上，为人们送去无尽的欢声笑语。不过在马季的众多弟子当中，也有几位是比较另类的啊，这几位都特殊在哪儿呢？各位好，欢迎您搭乘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儿的快乐之旅啊，就将继续欢声笑语北京游，跟您聊一聊马季和四位另类弟子间的故事。这相声界有一句意谚叫做以说为主，以学当先。这学其中的一大类就是学唱歌曲和戏曲，但是无论如何，这学唱都是辅助于说的。不过在马季的徒弟当中，就有这么一位张嘴就唱的徒弟，他就是笑林。常听笑林相声的朋友可能都有一种感觉，他的相声当中绝对离不开唱。其实马季对于徒弟笑林在相声当中加唱还是很鼓励的，因为笑林的先天条件是很好的。不过在鼓励笑林的同时，他也对笑林提出了要求，那就是要把歌声和相声结合起来。笑林也很认同师父的观点，并且以师父马季和师爷侯宝林的学唱作为榜样，力求能够达到艺术上的协调。下面呢，咱们再来听一段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杨歌吐唱》。

0: 好，
1: 怎么样？
0: 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
1: 行啊，啊，还真能听得出来。
0: 这有什么呀？
1: 那我得问问你。
0: 问什么？
1: 你能说一说这首歌曲的中文的歌词大意是什么吗？
0: 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1: 你能说一说吗？
0: 这难不住我。
1: 你说，
0: 翻译过来是这样啊。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暴风雨过去后天空更晴朗，还有一个太阳比这更美，那就是你，我的太阳。呵，飞吻，
1: 带飞吻的啊！看不出来你对外语也有研究啊！
0: 哎，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嗯，不但要研究中国的语言啊，还要懂一点外语。
1: 那我得问问你，
0: 还问什么？
1: 你说这个钢笔啊，用英语怎么说？
0: 英语说钢笔叫
1: 什么
0: ？pen。嗯，
1: 那这书本的书呢
0: ？book。
1: 这电话。
0: telephone，
1: 这话筒
0: microphone。 嗯，
1: 哎，那这姑娘怎么说
0: miss？
1: 打扮的漂亮的姑娘
0: modern。
1: 那我要跟打扮的漂亮的姑娘搞对象，这怎么说？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跟打扮的漂亮的姑娘搞对象。
0: 那就是你啊，嗯，摩登 miss， 嗯 ，miss， 咪，咪，咪西咪西花姑娘大大的哟啊！
1: 你这是哪国话？你这，
0: 我就知道几个单词，还一知半解。你让我说这个哪行啊？
1: 看起来学外语一知半解可不行，
0: 是吗？
1: 我有一个朋友啊，学英语。他也是一知半解，有，但是他为了学习的方便呢，啊，他把英语的常用词编了一个顺口溜。
0: 哦，他这顺口溜是怎么编的？
1: 这么编的啊，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科目，去是 go， 好的又都问你好，谢谢你是 thank you。 哎，嘿，
0: 还合辙押韵。
1: 哎，你要听他要给你唱出来，那就更有意思了。
0: 就这还能唱呢？
1: 他给编了个曲儿给唱出来了。
0: 那你给我们唱唱，
1: 您听着啊，点。

0: 哎呦 ，thank you， 一二三四，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你要听他给您唱《我的太阳》这首歌啊，那可就更热闹了。
1: 哦，他也会唱《我的太阳》，
2: 他也会唱，
1: 唱原文吗？
2: 原文唱不了，
1: 那
2: 唱中文，
1: 翻译的跟我一样吗？
2: 啊，不一样。
1: 哦，
2: 他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把自己的心里话全唱出来了。
1: 哦，他怎么唱呢？
2: 他这么唱的，
1: 嗯，
2: 啊，美丽太阳。
1: 哎，这句对呀、啊。
2: 那当然，咱懂外语啊。
1: 哦，接着唱。
2: 啊，美丽太阳。
1: 嗯，
2: 太阳不是月亮。
1: 哎，这废话。
2: 啊，美丽太阳。
1: 嗯，
2: 又大又圆又亮。
1: 呵，一顺边啊，
2: 照得我身上痒痒。
1: 嗯。

0: 漂亮大方，你真像我，你真像我亲娘
1: 啊。
0: 妈
1: 还叫呢、啊、
2: 他以为外国人也是气管炎呢，
1: 不像话
0: 啊。
1: 虽然他唱的不怎么样，
0: 嗯，
1: 可是他用这世界名曲改改词儿、
0: 啊、
1: 搞对象，这还是个发明。
0: 哎，这可不是他的发明。
1: 是吗？
0: 在30年代，
1: 嗯，
0: 就有用世界名曲改词儿唱其他内容的。
1: 哦，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在30年代，在北京啊。

0: 啊，电影院门口除了挂电影广告画以外，
1: 嗯，
0: 还有一帮人敲着洋鼓，吹着洋号，专有一个人用世界名曲唱电影广告，
1: 是吗？
2: 啊，是啊。
1: 那你能给我们学一学吗？
0: 我给你学学啊。
1: 啊。

0: 还挺热闹。
1: 快快请看电影，好莱坞女明星，头发是金黄色，高鼻梁大眼睛，吃饭是用刀叉，煮筷子都不用，吃面包抹黄油，不吃饼卷大葱。
0: 好嘛，这倒实话，
1: 见了面就接吻，一点都不脸红，说出话打嘟噜我都听不懂。
0: 你这乱不乱呢？这
2: 你说他用世界名曲来唱电影广告，这还有情可原
0: 哦。
2: 我听说那会儿卖菜的也用世界名曲改词做广告，
0: 卖菜的吆喝也用世界名曲
2: 啊，也用世界名曲，
0: 那哪行啊？
2: 过去卖菜讲的吆喝呀。
0: 啊，对呀，
2: 北京的这个卖菜吆喝您还记得吗？
0: 啊，我还有点印象。
2: 那您能给学学吗？
0: 啊，这过去一般不都这么吆喝吗？
2: 怎么吆喝？
0: 香菜辣青椒哎，狗葱嫩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了，买大海茄呀，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嘞二里香椿的蒜嘞，好韭菜呀。
2: 不错不错，
0: 是不是
2: 就是这样吧。
0: 啊
2: 啊，可是我听说的这位啊，
0: 啊，
2: 他用世界名曲把你这词儿都给唱出来了。
0: 哦，那他用的哪个曲子？
2: 苏珊娜。
0: 苏珊娜
2: 知道吗？
0: 哦，就是这曲子
2: 啊。
0: 哒啦啷哒当哒啷滴当哒啷当滴当呆，哒啦啷哒当哒啷滴当哒啷当呆呆当。
2: 哎，就是这曲子，
0: 用这曲子卖菜。
2: 哎，用这曲子唱着卖菜，他把菜全卖出去了。
0: 哦，那你给学学。
2: 你听着啊，
0: 嗯，
2: 大家快来看一看那桃子尖来瞧一瞧，扁豆辣椒芹菜香菜茄子还有大蒜苗，加冬瓜西红柿白萝卜大山药，我的青菜就是好啊，请你随便挑。瞧。瞧呢，看一看呢，比一比呢，算一算呢，您要不买没关系呀，您就听我唱歌曲，听了歌曲您再走，您的钞票飞进我的手，抬抬一抬一抬抬，
0: 全来了。
3: 集合啦集合啦，现在我们就去开心快乐一番，见到了还会得小红花呢。
4: 坐什么车呀？
5: 欢迎您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儿咱们的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为您讲述的是马季和他四位另类弟子的故事。马季在自己的几十年的艺术生涯当中一直坚持着创作之路，在众多弟子当中也有这么一位擅长创作的弟子，他就是那个聪明的小眼睛巨物韩兰成。在1990年江苏省曲艺汇演当中，马季结识了善于创作的韩兰成，并且收他做了徒弟。韩兰成自从拜师以后，在马季的指导下创作出了许多反映新时代的相声作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不仅仅局限于相声的创作，而是力求把多种艺术形式与相声巧妙地结合起来。那么恩师马季对于韩兰成的这种创作风格是个什么态度呢？咱们欣赏一段韩兰成、邹德江二人自编自演的小品《聪明的巨物》之后，我再来慢慢的跟您说一说。
6: 干嘛呢？
7: 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别不务正业啊！
6: 刚才呀、啊，我。刚才看一演员唱挺好玩，我也想练练
7: 啊。练这个
6: 啊？
7: 来来，坐、嗯、你回家打开电视看看，现在电视节目除了歌就是舞，要不就是评书，谁还说山东快书啊？再说了，你弄这么俩小板儿，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太单调了。
6: 你那意思，这以后山东快书就不能唱了？
7: 你要说也行，你得创新，得加花。
6: 怎么加呀？
7: 来，你把你刚才练那个你给我演一遍我看看。我来来来，我听听。
6: 闲言碎语不要讲， 彪一彪好汉武二郎，拿我走，薛天道郭少林寺公
7: 好。你这个不能那么干说，得根据你这个情节内容适当的加点插曲。
6: 山东快书加插曲，
7: 我给你加，你说我给你加。
6: 闲言碎语不要讲，彪一彪好汉武二郎，拿我走，薛全道郭少林寺公
7: 平。少林蹦蹦了蹦，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把你来敬仰。接着来。
6: 这一天好汉武松跪在了家，见了他的哥哥武大郎。
7: 哦，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
6: 武大郎闻听武松要赶回，
8: 县里去开英雄会，
6: 一上前拉住了手脖，开了枪。
7: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6: 武大郎从头是尾说一遍，气坏了好汉武二郎，扎扎扎，拉武松大摇大摆往外走。好汉武松脱了装，
7: 送战友。
6: 行，你这什么呀？你这成什么了？你这，
7: 你甭管什么节目，你这么一家花样，这观众喜欢看，热闹。
6: 哦，
7: 哎，
6: 那相声能加花吗？
7: 能。
6: 怎么加？
7: 相声加两把椅子改小品。
6: 哦，那小品呢？
7: 小品把椅子撤了改相声。
6: 这回来了又。
7: 哎，我认为，现在电视里甭管什么节目啊，都应该加点花。
6: 什么节目都能加花吗？
7: 都应该加花。
6: 我说一个节目，你加加花。
7: 什么节目？
6: 什么节目？
7: 哎，
6: 你看，我叫你看看啊。加花吧。
7: 这是什么节目啊？
6: 天气预报。
7: 天气
6: 加花。哎，天气预报加花。
7: 天气预报能加花吗？
6: 是啊，你问谁呀？你说能加花你加呀。天气预报节目加花。
7: 当然能加呀。
6: 你加呀。
7: 这个天气预报是不是，天气预报当然都天天看，是不是啊？
6: 废话，三个礼拜看一次，那是曲苑杂谈。
7: 这个天气预报一般的是一个男主持人，
6: 啊、对，还有女的，你甭问这怎么加花，
7: 你别着急
6: 啊，你说
7: 这个天气预报呢、需要口齿清楚啊，一般都这么报。各位观众晚上好，下面向您预告天气预报。
6: 不，我
7: 昨天
6: 不，大伙都有印象，你说怎么加花吧？
7: 是我你别这个好加
6: 啊，你加
7: 天气预报呢？他一般的他得讲啊，叙述啊，还得这个分析。有了，
6: 有什么了？
7: 让天气预报学那个电视里说评书那个单田芳，
6: 用评书报天气预报啊？
7: 啊，
6: 那能行吗？
7: 我给你报一回。
6: 我为了
7: 你听着，听着啊。
9: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今天我来说一段天气形势和预报。
6: 还定好事。
9: 昨天我已经向大伙预报了，东北大部分地区晴。
6: 还是力气活了，
9: 那真是风和日丽呀。不过有句话您别忘了。
6: 哪一句呀？
9: 叫天有不测风云呢。好嘛，
6: 怎么了？
9: 眨眼之间是乌云密布，一道闪电，哗哗哗

0: 一晕可就下来了。
1: 这是下雨呀、啊、还是下马蹄子呀、啊、
0: 您别看东北下这么热闹，嗯，西北华北长江流域天儿可不错，嗯，不过稍有点偏西风。怎么回事呢？啊，因为最近两天呢、啊、有个暖鸭槽。由东向南正在移动，所以天好。可即使这样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
1: 又怎么了？
0: 据分析啊，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影响，东海、黄海、台湾海峡可能有台风出现。据小道消息透露啊，台风登陆以后是东风转南风，南风转西风，西风转北风，北风转东风。
1: 你这是旋风。
0: 所以千万不能轻敌，嗯，这就叫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是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我们千万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还希望各有关单位做好防风准备。咱们明天接着报。
1: 别报了你。您像话吗？啊，三分钟的天气预报，你半个小时，你没嘚不完。
2: 要快也有办法，
1: 你节奏得快点啊！
2: 你这俩人一块报吗？
1: 这一个人两人不一样吗？
2: 不一样啊！俩人可以把天气预报这个词儿编成 rap， 就是都听过唱歌那个嘴说的挺快，嘚不嘚不嘚挺快，就那个。啊，咱们那个老百姓啊，今儿个真高兴啊，他们那个老百姓啊，就那个。
1: 不，这能行吗？这
2: 你配合我，咱俩抱一回，注意清节奏啊，走，吼哈吼哈吼哈吼哈。亲爱的各位观众，你们晚上好啊，我来向您报一报这天气预报啊。
1: 可能大家头回看还有点不知道啊，看这样的天气预报，你先吃点药啊。
2: 西伯利亚突然来了一个低压槽啊，今天白天到夜间的东北有冰雹啊，
1: 这冰雹都有馒头大着上面长绿毛啊。
2: 长江流域普遍降雨，防洪又防涝啊，
1: 是江南地区没有事咱们回家睡大觉啊。
2: 大雨小雨和暴雨它吓得直冒泡啊，
1: 你大风小风你冲锋你纯粹是瞎胡闹啊。
2: 全国各地部分城市我得报一报啊，
1: 我看你怎么报吧。
2: 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
3: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韩兰成、邹德江合作表演的《聪明的巨物》。对于弟子韩兰成在创作上的全新尝试，马季最早是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韩兰成看到师父的犹豫和顾虑，就主动和师父聊起了自己的初衷，并且表示自己最终还是会遵循着相声创作的规律。马季也确实看到了弟子在这方面的刻苦努力，为此他十分的欣慰。由于韩兰成能写还能演，因此在马季眼中他也是一位全天候的好徒弟。好了，聊完了马季和全天候的徒弟韩兰成的故事，咱们就来欣赏一首《聪明的巨物》当中用来报天气预报的歌曲，来自尹相杰、余文华的《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钦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3: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3: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想在钦州安家，兼得山水风光与成熟配套，请认准省级高品质住宅项目华普喜园，云门山旁稀缺宝地，植物园东怡广场近在咫尺，天然富养环绕，古法打造山水庭院，规划亲子乐园、健康步道，一举顶首康养社区，精工品质一步到位，适配全家人长久舒适生活。
5: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6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二、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三、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4步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

0: 漂浮水面，鹿头省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1: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2: 根据气象预测，受副高边缘暖湿气流和切变线共同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伴有雷雨大风和局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30毫米，全市累计平均降水量20至30毫米，局部50毫米以上。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潍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日9时，针对青州、林渠等县市启动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依据市县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市防止决定于7月15号10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迅速组织防汛责任人到岗到位，按照预案规定和职责分工，落实落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突出抓好山洪地质灾害、小型水库、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道路桥梁、旅游景区、在建工程等防范应对，提前预置防汛物资队伍，全力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和应急处置工作。
3: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他。
4: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3: 或他。
5: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3: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1: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0: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1: 永生汽修，大明河王城西林苑内，话3808080。
0: 爱车有永生，一切永无忧。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3: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5: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4: 或它。
6: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4: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哎，小静，怎么了？
0: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0: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0: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2: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华普喜源，高品质配套，3菱电梯，正点系统窗。外墙根挂铝板，无极矿物棉为保温材料，隔音、保温、防潮，每个细节都精心打造，让您入住舒心无忧，身居其中，安逸、雅致、幸福满满。华普喜源，您理想的家园。根据气象预测，受副高边缘暖湿气流和切变线共同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伴有雷雨大风和局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30毫米，全市累计平均降水量20至30毫米，局部50毫米以上。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潍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日9时针对青州、临朐等县市启动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依据市县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市防止决定于7月15号1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迅速组织防汛责任人到岗到位，按照预案规定和职责分工，落实落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突出抓好山洪地质灾害、小型水库、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道路桥梁、旅游景区、在建工程等防范应对，提前预置防汛物资队伍，全力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和应急处置工作。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3: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4: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5: 浪漫的欧洲曲调，
6: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7: 跨过大西洋，
0: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5: 爵士潮流，
0: 一切
6: 只有音乐，
0: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5: 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音乐旅途继续来听音乐当中的夏日情怀。

一样的夏天，用一把吉他伴奏，不插电的类型歌曲。孙燕姿用一种近乎咿呀耳语的发音方式，娓娓地唱着，仿佛是夏日午后刚刚睡醒的孩童，十分的可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孙燕姿《一样的夏天》。

生如夏花，从字面上来看具有多样化，可以说是夏花具有十分灿烂绚烂的生命，是具有比春花更加耀眼繁荣的光彩。另一方面，也是正因为太过灿烂和辉煌，由此衰败之后会显得更加的暗淡和凄美。朴树用一种近乎苦行僧的迷狂，试图见底印度大师泰戈尔使之生如夏花之绚烂，始若秋叶之静美的纯然之境。一起来听到朴树生如夏花。

0: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1: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0: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1: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3: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天气逐渐变热，溺水事件进入易发期、高发期。据不完全统计，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严防溺水，严防溺水，严防溺水。重要的事情说3遍，防溺水警钟一定要敲起来。通常来说，溺水一般发生在游泳池、水库、水坑、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场所。广大中小学生要首先牢记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除此之外，家长或看护人绝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浴缸、浴盆或开放的水源边。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万一溺水如何自救？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呼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最后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切勿以为自己会游泳，在水中就很安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头，让心中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提醒，多一份平安。
5: 展现党史、国史、军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揭秘重大决策背后的故事，讲述各阶层、各时代代表性人物的奋斗史。国家记忆正在播出。
6: 新中国首座核电站选址浙江省海盐县，这座安静的海滨小城突然之间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0: 叩开的是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调任728工程筹备处担任筹备处主任。一纸调令将于洪福带到一个全新的领域中，虽然都是核工业相关专业，但是搞核武器和核电站却有着巨大的差别。核武器和核电站都是利用核裂变，然而核武器引爆后的核裂变是不需要可控的，反应瞬间完成，能量瞬间释放。核电站反应堆中的裂变必须是可控的，进度过程需要掌控，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于洪福找到领导说明情况，自己并不了解核电站。领导对于洪福说，不了解这个专业，不会你就去学。1982年5月，于洪福硬着头皮来到728工程筹备处走马上任。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钻研核电业务。那段时间，同事们经常看到于洪福出入图书馆，捧着一摞核电专业的书籍。1982年冬季，728工程筹备处从上海迁到海盐，为728工程开工建设做前期准备。然而刚到海盐，大家就被这里的自然条件僵了一军。于洪福仍然记得初到海盐的印象。
1: 路呢，我们就叫它叫洋灰水泥路。不下雨的时候啊，汽车一开过来，灰就扬起来了。下雨的时候啊，就水泥路。路啊，是叫汽车跳海盐道。你在车上，你一看汽车哒哒哒哒跳起来以后，到了海盐道了，那肯定是这样，这路非常不好。
0: 于洪福带领着第一批建设者进驻现场，工作太过于投入，经常误了饭点儿，连个餐馆都找不到，只能忍忍等着吃下一顿，大家就索性饿着肚子继续工作。为了不耽误进度，到了深夜还在开会。冬季的海盐潮湿阴冷，又没有暖气，许多同志的手上都长了冻疮。
1: 到现场了，做些工作的部署，就开了个全体会。浙江啊，它冬天呢，无里无外一个样，又潮湿，所以那次会啊，就开到不到一半，我说大家都站起来，这样舒服一点。
0: 于是所有人都站着，一边跺脚一边开会。在跺着脚的会议中，于洪福和筹备处的同事们开启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备工作。核电站建设千头万绪，应该从哪里起步呢？此时的秦山杂草密布，群山交错，核电站要建设厂房，首先得有规整好的场地，才能开始后面的工作。于洪福就带领团队做开山填海等准备工作。
1: 所谓视同啊，就是施工队伍要进到你这个工地上，水得通吧，电得通吧，有的是气得通，再一个是通讯得通。那时候你就这视同你不给弄，他没法工作。一平呢，就是按照总图的布置，你把这个厂房要整的平平整整的，主干道你要都把它修通，这样呢施工队来施工就方便。
0: 通路、通水、通电、通讯、平整场地，四通一平是核电站建设必须的先决条件。

0: 三年六月一日，伴随着秦山双龙岗上的炮声，中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的前期建设开始了。
1: 从县城到核电厂址没有道路，于洪福就用开山放炮炸出来的石头修筑了一条几公里长的简易车行道。为沟通内外联络，架设从海盐到秦山的通讯线路，开通了拨挂全国的长途电话，安装了传真机的电力载拨设备，厂区还修建了高位水池，架设了一条由海盐至秦山的专用输电线，为秦山核电站的正式开工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开山的轰响和施工车辆的轰鸣，人们对秦山核电站的未来充满了憧憬。
0: 秦山核电站占地2400多亩，其中92%是山地和滩涂，他们就昼夜不停地炸山填海，奠定了核电厂的基石。对于建设者们来说，他们将热情和专业投身于秦山核电站的建设中，希望能够早日建成，给华东地区带来新的能源。
1: 1985年3月20日，反应堆主厂房底板浇灌第一罐混凝土，向世界宣告中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正式开工。这些施工大军来自中国核工业所属第22公司、23公司等单位，他们曾是中国大陆核武器研制生产试验基地的施工队，其中不少人都参加过原子弹和氢弹的工程，有中国核工程建设领域王牌军的称号。
0: 100多家科研单位、7个设计机构、11个施工单位，加上从全国各地精心选择的500多家装备制造厂，由核工业部统一归口，兴起了民族核电的建设热潮。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工地热火朝天，而核电装备的设计制造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 核电站建设非常复杂，其中核电站的心脏就是核反应堆，在当时几乎很难从国外找到相关资料。核电站的核心部分建设该如何进行呢？
0: 秦山核电站核反应堆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核燃料的裂变反应产生热能，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专业问题，决定着核电站设计的成败。如此专业的问题，找谁来解决呢？此时，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教师接收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奔赴海盐县。他就是杜胜华。当杜胜华到达海盐后，才知道他将担任核电站反应堆设计组组长。作为我国第一代核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又是第一批核工程专业的教师，杜胜华有着过硬的专业素养。这段特殊岁月的记忆深深印在杜胜华的脑海中。
2: 当时叫我负责反应堆事情，因为我搞核的，因为核电站核心是跟着反应堆，整个要把整个核电站的反应堆全完整的设计出来，没有资料就是靠完全靠自己来设计，自己来开发。
0: 所以实际上工作人员都是边干边学，因为凡是涉及核电站的资料，国外一律实行信息封锁，一切都是空白状态。面对技术封锁、人才短缺等难。

0: 胜华带领着科研小组从零开始，自编运算程序，研制新型材料，进行了无数次试验，终于突破了核反应堆设计的关键技术。然而更大的难关在等待着他们。
1: 没过多久，杜胜华领导的科研小组在一次控制棒驱动机构的落棒试验中，在控制棒落下的时间把握上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当水温较低时，落棒非常顺利，然而当水温上升到300摄氏度时，落棒却很慢，有时还会卡住。如果不能在2秒内落棒成功，核反应堆就有失控的风险，后果不堪设想。
0: 控制棒驱动机构是核反应堆的关键部位，当核反应堆发生核裂变反应时，控制棒需要迅速准确地提升和落下来控制核裂变。一旦失控，控制棒没有插到底，可能会出现核泄漏等安全问题。控制棒问题不解决，几乎等同于宣告设计失败。小组成员们苦思冥想，分析推断，怀疑是温度问题，可是温度控制范围合理，试验仍然失败，找不到原因。杜胜华见此状况，决定直接将控制棒驱动机构全部拆卸开来，一处处仔细排查。彻夜排查后，最终找出了问题的原因，原来是设计的机构间隙留得太少，在高温高压下，由于各部位材料的膨胀系数不一样，导致间隙变小，影响了落棒。与两弹一挺的研制一样，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同样是在一片空白的情况下艰难的起步。控制棒驱动问题得到了解决，安全壳的设计又遇到了难题。一旦发生泄漏事故，为防止放射性物质向外扩散，秦山核电站设置了4道安全屏障，其中安全壳是核电站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发生严重事故，安全壳要保证放射性物质全部被封闭在内，而不影响环境，这就对安全壳的质量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然而当时的设计团队连安全壳应该是什么形状都不清楚，这让负责安全壳设计的夏祖讽一筹莫展。
2: 那么当时呢，因为大家都没有见到过核电站，也不知道安全壳是怎么回事，你样子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那时候呢，就是上海一个叫图书情报所，它里面有些美国的 NRC 的一些资料，这样我整整在那个情报所里看了2年。
0: 为了叩开安全壳设计的大门，夏祖讽只能从有限的资料中一点点的摸索。
1: 秦山核电站的设计和建设在国内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夏祖讽和同事们只能从科技情报所的微缩胶片中了解有限的技术资料。2年的时间，他翻阅了100多座核电站的资料，对于安全壳的设计思路逐步在他的脑海里清晰起来。
0: 安全壳是一个直立式圆筒形的预应力混凝土耐压结构，它采用1000多束布置于钢筋混凝土孔道内的预应力钢束来承担巨大的压力。安全壳承担着如此重要的安全保障功能，在材料的运用上如

0: 如何确保质量呢？钢筋混凝土安全性的话，它可能表面就有裂缝，就泄漏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而预应类的混凝土的原理啊，它等于在混凝土身上，它加一个固，把它固紧了。把混凝土当中原来的有可能出现裂缝的情况下，它就把它冰紧，冰紧以后就不容易有裂缝了。
1: 安全壳在保证耐压力的同时，并能有效地阻止放射性物质外溢，保护周围环境的安全。正当所有的建设者们信心满满地投入到建设中时，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悄然临近。
2: 秦山核电站的设计施工现场管理出现了一些问题，引起了国务院和相关部委的重视，多次派出专家组到现场检查工程质量。1986年11月，中国政府邀请南斯拉夫核电专家杜拉先生访问秦山。建设初期， 秦山施工条件简陋，同时为了赶工期，很多都是一边设计一边施工。杜拉来到秦山的当天，正好刚下过雨，道路泥泞。杜拉刚一下车，一脚就踩进了泥浆。杜拉眉头一皱，没有吭声。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
1: 却让秦山核电工程建设陷入了巨大的危机。杜拉在一堆建筑材料中绕来绕去，走进了安全壳内。这位核电专家对核电站建设进度和现场管理颇留情面地提了5点意见。 然而，回到上海驻地后，杜拉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访问秦山核电站的真实感受。这简直就是一场核电站建设的灾难。在当时一切都是空白的情况下，核电站的建设大家都是在摸索中前进，而按照国外的施工标准， 需要几千人统一培训，持证上岗，按照规范施工。所以，按照国外的管理规范，显然秦山核电站的施工和现场管理是不合规的。杜拉的话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让正在建设中的秦山核电站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2: 秦山核电工程建设出现的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因为是由杜拉提出来的，所以被称为“杜拉旋风”。这一阵旋风引起了一系列反应，随之而来的是各方面对秦山核电站建设质量的质疑。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批示： 如果属实的话，就推倒重来。这话犹如泰山压顶，使秦山核电工程建设者感到了极大的压力。1987年1月，临近年根的北京城被浓浓的节日气氛包围着。 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核工程建设安装专家赵宏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中南海打来电话，让您过去一趟。赵宏隐约感到肯定是秦山核电站的事，没来得及多想就匆匆赶了过去。赵宏赶到国务院的会议室后，就感到了气氛的紧张。
3: 一看坐一大屋子的人， 就是说有十几个检查组的这个成员都到场，正好在汇报。检查组还提了一条具体意见，建议赵宏同志去当这个厂长。后来说，别人都。

0: 叫公司是经理，你这还叫厂厂长，你也叫经理吧。所以就当时就决定了，就让我去兼秦山核电公司总经理。
1: 这次会议，国务院领导听取了专家们对秦山核电站施工质量的考察报告。秦山核电站的命运如何，成为赵红担心的重要问题。
2: 在这次会议中，专家一致的观点是，秦山核电工程整体质量是合格的，但的确也存在不少问题，必须认真解决。同时，任命核工业部副部长赵红兼任秦山核电公司总经理，重点抓秦山核电工程建设。
1: 临危受命，赵红感到了肩上巨大的压力。如何才能将秦山核电工程纳入正常有序的轨道呢？这让赵红陷入了深思。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加强管理，把我们的质量保证体系重新的进行整顿加强。第二个是对参加核电站工作的加强培训，加强教育，每一个小的阶段都应该是完全符合要求的。第三个呢，就是说要把已经出现的被怀疑的问题一个一个的认真的对待它处理。
1: 没过多久，在国家核安全局的主导下，核工业部着手制定出了中国的第一套核电站建设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
2: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秦山核电站制定了一整套工作方针，使每一项工作都追溯到人，并设立专门人员进行监督，按项目一层一层验收，层层监督，环环相扣，确保工程质量达到标准。但对这一措施，也有人提出，这样做是白费功夫。赵红铿锵作答：如果秦山核电站不能安全运行，这个历史责任由我来负。
1: 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延续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正是这种核工业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核工业人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赵红将问题一个一个的落实整改。外界怀疑安全壳桶深20米以下混凝土有质量问题，赵红就找来专家对安全壳进行全面检测，对各自取得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安全壳桶深、混凝土抗压强度满足设计和国家规范的要求，关于混凝土质量的疑虑可以消除。1989年2月，经过了3年多的建设，秦山核电站一期工程即将进入装备安装调试阶段。在海风的吹拂下，核电厂房面向大海，背靠青山，以挺拔的身姿迎接着即将到来的更大的挑战。

0: 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华普喜园，城南天然氧吧，森林公园，龙潭湖环绕，千年文脉生生不息。承袭中式古典造园美学，三进院落错落有致，假山叠水，园林九景步步如画。引入博鳌医林专业医疗健康资源与智能化服务系统，致力于打造集居住、康养、医疗、运动于一体的全维度健康社区，为业主打造高品质、有温度的康养生活场景，树立区域内医养结合社区的标杆范本。根据气象预测，受副高边缘暖湿气流和切变线共同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伴有雷雨大风和局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30毫米，全市累计平均降水量20至30毫米，局部50毫米以上。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潍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日9时针对青州、林渠等县市启动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依据市县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市防指决定于7月15号10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迅速组织防汛责任人到岗到位，按照预案规定和职责分工，落实落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突出抓好山洪地质灾害、小型水库、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道路桥梁、旅游景区、在建工程等防范应对，提前预置防汛物资队伍，全力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和应急处置工作。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2: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1: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2: 永生汜修，大明河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1: 爱车有永生，一切有无忧。
3: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2: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2: 欢迎来到1分钟防诈脑力操，我是主持人慧眼先生，请听题。恭喜您中奖了，但需先缴纳税费。您的反应是 A 天上掉馅饼， B 警惕式骗局。选 A， 扣10分。警方说你涉案，要求你转账到安全账户，你该怎么办？ A 配合调查， B 挂断电话打110求证。选 B， 满分。客服要帮你退款，索要你的验证码，你给还是不给？答案当然是绝不。
1: 96110提醒您，所有索要验证码、要求转账到安全账户的行为都是诈骗，牢记反诈专线96110，它是您24小时在线的标准答案。
3: 想在青州安家，兼得山水风光与成熟配套，请认准省级高品质住宅项目华普喜园，云门山旁稀缺宝地，植物园、东怡广场近在咫尺。天然富养环绕，古法打造山水庭院，规划亲子乐园、健康步道，一举顶首康养社区，精工品质一步到位，适配全家人长久舒适生活。
4: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6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二、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三、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4步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5: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6: 根据气象预测，受副高边缘暖湿气流和切变线共同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伴有雷雨大风和局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30毫米，全市累计平均降水量20至30毫米，局部50毫米以上。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潍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日9时，针对青州、临朐等县市启动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依据市县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市防止决定于7月15号1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迅速组织防汛责任人到岗到位，按照预案规定和职责分工，落实落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突出抓好山洪地质灾害、小型水库、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道路桥梁、旅游景区、在建工程等防范应对，提前预置防汛物资队伍，全力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和应急处置工作。
2: 麦克风前，他们火力全开。
7: 哎，你知道吗？上班和要饭的区别。要饭是，哎，行行好。
8: 哎，上班呢？
7: 上上。
8: 六最六口才，让每个字儿都跳动起来。
2: 无论是街头巷尾的趣事，还是热辣风趣的互动话题，都被他俩抓在手心儿。憨憨憨，瞧个秀，让每个用心生活的你都成为
9: 喜剧之王。
2: 有请主持人大风小杨。

北京时间的17:05了，欢迎各位呢能够继续收听锁定 FM 95.4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正在为你进行的是哼哈哼哈哼哈 Tech Show， 是你们的好朋友大发。这个地方不是应该有那个啥吗？应该得有点那个，来，你们不给我鼓掌的话，我自己给我鼓掌，来鼓掌。这个音效这是咋回事？这是好尴尬，太尴尬了哈！哎，是不是这样？这样的话才可以啊！刚才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好像按错了这个按钮，然后应该按 F6， 突然之间按成了 F5， 我也是疯了。好了，很高兴呢又能够与大家准时的相约在美丽的空中电波当中了。今天是周三哈，好了，一周呢终于是过了一半了，但是然后这个周末然后又没法休了，然后礼拜天的时候呢我们这边还有第二场的微超，那第二场微超呢应该还是我去主持哈，虽然现在还没有说是给我下文，但是现在已经给我通知了，还是我，是我，是我，还是我，想去吗？想去，想去。哎呀，其实说实话，然后也很想去休息休息哈。上周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在周六，这周呢应该是周日。其实我希望它更应该是放在周六，这样的话我周日能休一天，是吧？然后我不喜欢，然后比如说周日干了活之后，礼拜一紧接就得上班。你至少让我中间空下一天，是不是？与其选择周六和周日干哪天干的话，我更加希望能够周六干啊。伸出双臂，一起拥抱这世界，每一次约会都不能浪费。你还在睡？啥？带你去？你要去哪儿？就是你想去看球是吧？抱他正合腰，应该差不多能把你带进去吧？走个后门，来。你那个好好的，你那个请我一下，好好伺候我一下，我把你领进去。还去不去啊？宝塔正和要说，我勒个去，我还是不去了吧，为看个球还得请他个客。好，那同时呢也希望我们所有行驶在路上的司机师傅们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小心慢行。最后呢祝大家一路畅行啊。然后我们的宁静致远他说今天入伏啊，今天入伏是吗？我怎么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伏已经入过去很长时间了，今天刚刚入伏吗？看来你知道吗，我对于这个节气是特别特别的不敏感，平时的时候呢然后也不太去关注这些东西。今天入伏的话应该贴三伏贴了是吧？三伏贴大家就到中医院，哎，他们然后这个三伏贴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贴了还是比较不错的哈。所以说呢然后有需要在这个三伏天需要去治疗的一些朋友，大家呢然后完全可以去贴一贴这个三伏贴，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哈，当然也是分体质。好了，今天呢也是有一个互动话题要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和交流一下。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你最期盼什么的到来。哎，这个非常的简单，有人期盼自己的财运马上快到来，有人期盼自己的女朋友快点到来，是不是？有人期盼快点与自己的家人团聚，还有人期盼抓紧时间放个假吧，比如说此时此刻的我。好了，今天呢再来重复一下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你最期待什么的到来。两种参与方式呢可以参与到咱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哈。第一种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青州广播954，青州广播954，大家呢可以在线的给我们留言互动打卡，都是 OK 的。那么第二种参与方式呢，就是大家打开你的手机微信之后，下方是有一个发现的是吧，搜索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名字，叫青州广播954，青州广播954，那么大家呢可以在线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当然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址左上方的位置的福袋已经是给大家发出来了。大家呢如果想要去参与一下福袋领取奖品的话，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走进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再来重复一下，打开你的手机微信下方有一个发现，搜索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名字，叫青州广播954，青州广播954。那么本时段的奖品呢是来自我们的八星养车为大家提供的价值1030块钱的汽车养护套餐卡一张。它呢里边包含着140元的玻璃水12瓶，氟利昂1瓶，价值80元的空调内部清洗一次，还有价值80元的补胎4次，价值188元的八星服务检测一次，以及价值40元的发动机的外表清洗一次，还有价值55元的发动机的气舱镀膜一次，价值30元的全车门锁润滑一次，还有价值300元的全车雾化消毒一次，以及机油滤清器一个，还有价值120元的发动机的内部积碳清洗一次。那么八星养车也是汽车 4S 店的平替保养机构，地址呢就在大润发东200米泰丰购物广场南门八星养车。哎，明天的时候呢我要给大家再换一换奖品了。今天然后我们之前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说好的全程热恋 KTV 的 KTV 卡应该是做好了，里面的面值的话应该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应该是300块钱的这个面值卡。哎，如果是大家到时候呢也想要的话，想要跟自己的朋友而一起去 happy 一下轻松啊，或者是这个放松一下的话，大家呢都可以到全程热恋的大润发店就 OK 了啊。今天呢刚刚给朋友打了电话，应该正在加紧赶制当中，让我明天去拿。好了，明天我就给大家拿过来好不好。所以说现在还没有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方式非常的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下方有一个发现，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青州广播954，青州广播954。现在呢福袋已经是给大家发出来了，那么今天的这个福袋是来自我们的八星养车提供的价值1030块钱的汽车养护套餐卡一张。同样呢咱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你最期待什么的到来，你最期待什么的到来呢？欢迎大家通过青州广播九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青州广播九四的视频号来直接告诉我们就 OK 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送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吧。这首歌呢跑哪儿去了，来自5/5的 50/50，不顾一切去撒野，一起来听。

好了，北京时间呢17:17了。然后刚刚呢，我看到应该是有一位朋友已经是中奖了，来出来之后看看，来冒个泡，我看到底是谁。好了，请我们中奖的朋友呢，在一周之内啊，到青州广电大厦2楼的广播部过来领取奖品。今天呢，还有两位听友过来了，我们两位粉丝过来了啊，一位男粉丝带着自己的宝来的，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女粉丝，帅哥和大美女啊。好了，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时间呢，到咱们的青州广电大厦2楼的广播部过来领取就可以了啊！记住我们的时间是上午，然后你可以在9点以后过来领取，下午的话呢，可能是在2点以后过来领取就 OK 啊，都能找得到我啊。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你最期待什么样的时刻，或者什么样的一个事物也好，或者时间也好的到来，你最期待什么样的到来啊？通过青州广播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青州广播九五四的视频号，来直接告诉我们，跟我们大家取得互动和交流，就欧了个 K 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啊。我们的雪糕他说，嘿嘿，今天在这个大嘴的直播间还看到了小星采访。大嘴是谁？大嘴是谁宝？之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事叫大嘴，但是然后他现在他当领导了，他不至于开直播吧？啊，他应该不开直播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啊。然后这个宁静致远他说，我期待国庆放假去北京看升国旗啊。嗯，你是个好孩子。然后我觉得让大家真的一生至少要有一次亲自去看看那个升旗仪式，是吧？再来关注一下，然后我们的幸通大哥他说，是的，今天入伏，共40天的伏天，夏至三更便入伏，就是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入伏的第一天。然后我对这个就节气哈，包括这个，但是我知道什么惊蛰呀、谷雨啊、三伏啊，是不是？然后这些这个还有这个寒露，这些其实我知道，但是你知道吗？平时的时候对这些真的是不太关注，就是你爱咋地咋地，但是不要特别热就可以了啊。你热，然后我知道咱们要脱衣服吃冰棍了，是吧？你冷的话，那咱就穿衣服，是不是？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云栖商贸，他说我期待赶紧把这个订单给我签了。哇，你有大订单吗，云栖商贸？好了，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听我节目之前，可能这个大单你得不到。但是我宣布，从你今天听了我节目开始，这个大单马上就能下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如果这个大单下来了之后，请封个客，好不好？好久没吃牛牛了，馋了。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青阳小高，他说一个网红从济南徒步走到青岛啊，应该他们是不是在青州这边进行了一个采访，是不是路过青州采访了一下，是吧？从青石路徒步到青岛的网红，哇哦，真的，其实尤其这么热的天儿，再加上最近这个天气啊非常的多变，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勇气。咱们青州应该还有一个徒步的网红吧，之前的时候应该是某个健身房的一个老板，我也经常刷到过他，好像最近到了拉萨了，是不是？前几天的时候我刚刚刷到了那样的一个视频。如果是让我徒步的话，我觉得你打死我可能都不会。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就在节目开始，我们经常会放一些防溺水的广告，是不是？万一掉入了水里之后怎么办？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去学习游泳，而我这一辈子我也不会去下水，真的，我从小然后对这个水就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感。然后平常的时候呢，看了一些这种有关于溺亡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宣传片，看的比较多。然后就那个腿在里边突然之间抽筋了，那这个人就眼睁睁的就完了。所以说，你知道，我觉得我这辈子永远不会下水，也不去学，就是学的勇气都没有，天生的旱鸭子。然后再来关注一下云栖商贸，他说我第一次去看升旗是出差，喝多了半夜醒了，然后看看离的
远步一看三公里我就走着去了。啊，步行去的是吧？其实具体他们说，然后真的那种庄严还有那种严肃的感觉让人肃然起敬，是吧？云栖沙帽这不是宝塔镇河妖吗？他我不是天天在听吗？那你也不是说天天在听啊，有的时候你来有的时候你不来，你就来的时候你这大单能签下来，你这不来的话你这单一定不行啊。所以说你知道我这个嘴很灵哈、啊、来啊。嗯、大家好，我是海。大家好，那我就是浪。好，那接下来时间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今天呢咱们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下你最期待什么的到来啊。然后我看到我们这个群里木木他说他最期待是中彩票，那这事儿哈、啊、这事儿其实我也稀罕、嗯、这事儿然后我也很喜欢，真的不光是你喜欢我也喜欢，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中彩票，中呢然后不要中个小的，然后我吧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呢五十斗是可以的，你中个小的我宁可不要，三百两百的话要它干啥呀，就像我目前的这种生存状况的话怎么不得给我三百万两百万的。你们说是不是小宝们？

好，再来重复一下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你最期待什么的到来啊，宝们。来，如果大家呢就是想跟我们参与互动的话，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把你们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都是 OK 的。来，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茶缸啊，茶缸他说，我最喜欢最期待的也就是发工资的那一天哦。每个月呢都是那一天，感觉自己像个有钱人，虽然钱在卡里待不了二十四小时就走了，但是那个时间是真实的。虽然他待不了二十四小时就走了，但是他至少曾经来过，比没来强多了。没来的话，我告诉你，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一些家用，是不是你还得啃老本？他来了之后，即使他马上就走了，他也是给你创造了价值，给你填了窟窿。要不然的话，他为啥能走嘞？是不是？来过比没来好，至少他曾经来过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宁静致远，他说我很期待峰哥搭档，就是你想过来跟我搭档是吧？来吧，来吧 ，Come on， 本本，欢迎你哈、啊，欢迎你哈、啊。然后如果是你来的话，然后我举双手欢迎、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署名是这个刻舟求木啊，他说我最期待就是快递派送中的状态，抓紧时间变成一千周。你不知道最近我买了很多件，我都等了好几天的东西啊，现在呢还有几件没过来，尤其手机弹出来那条消息比闹钟还让人精神呢、宝，然后这个钱儿你知道吗？也得仔细着花，别天天的光光勾啊，是吧？尤其是然后就是非常喜欢用这种信用卡或者用花呗的啊，然后你当时花那个钱儿，觉得然后这个钱儿好像不是你自己的似的，是吧？还有的朋友呢，动不动买个东西是吧？然后就觉得没问题啊，反正是买个三千两千的东西，我一把拿出来这个钱，我可能会比较心疼，但是是不是有分期付啊？我可以把它分成三期、分成五期、分成六期，但是话又说。

回来了，钱用在刀刃上，这个钱分期它是有手续费的，是吧？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必要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去花这个钱买。再就是每个月如果你的工资在不涨的情况之下，哎，你还额外的多去还好几百块钱，请问一下这个缺口你怎么补？是不是？不要去觉得，哎，反正一个月还400还500，我专程买了好东西，但是后来这钱全部都得从你的银行卡里划走。我告诉你，这信用卡之类的，这可精了他们，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所以说能少用少用，但是钱要用在刀刃上。如果这个东西我非得买，但是我现在拿不出钱来，我已经迫在眉睫了， OK， 你去用一用这个信用卡，它就是确实挺方便，给它分个期，可以减缓你这个还款的这种压力，是不是？但是你不要经常去用它，我告诉你，这玩意儿用着用着就上瘾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晒衣杆啊。他说最期待周末早上自然醒的那一刻啊。对，我一点都不希望就是这个周末早上。我告诉大家，每次上班的时候我都睡不醒，上班的早上我一定睡不醒的，但是一旦他周末了或者周六了，我这该死的神经系统自动把我叫醒了。我真的不知道是为啥，就是然后我总结了一句，我真的很贱，或者是我的生物钟它真的很贱。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亮一哥还说了，他说我最期待周末早上自然睡醒的那一刻，不用闹钟，不用送孩子，不用赶着去干什么，醒来看看时间，还能再懒半小时。如果你知道吗，我没有自然醒的话，我可以很不自然的睡到十二点。哎，不对不对，很自然的睡到十二点。好了，17:28了，时间走得非常的快哈，马上到了咱们的半点广告以及半点报时的时间了。不要忘记今天的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你最期待什么的到来，你最期待什么的到来。我是大风，咱们稍后再会。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

0: 次生活方式的换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
1: 万龙进山生活广场愿意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0: 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哎，小江，怎么了？
3: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2: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3: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2: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4: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5: 欢迎来到一分钟防诈脑力操，我是主持人慧眼先生。请听题，恭喜您中奖了，但需先缴纳税费。您的反应是 A 天上掉馅饼， B 警惕式骗局。选 A， 扣10分。警方说你涉案，要求你转账到安全账户，你该怎么办？ A 配合调查， B 挂断电话打110求证。选 B， 满分。客服要帮你退款，索要你的验证码，你给还是不给？答案当然是绝不。
3: 96110提醒您，所有索要验证码、要求转账到安全账户的行为都是诈骗，牢记反诈专线96110，它是您24小时在线的标准答案。
6: 天气逐渐变热，溺水事件进入易发期、高发期。据不完全统计，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严防溺水，严防溺水，严防溺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防溺水警钟一定要敲起来。通常来说，溺水一般发生在游泳池、水库、水坑、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场所。广大中小学生要首先牢记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除此之外，家长或看护人绝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浴缸、浴盆或开放的水源边。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万一溺水如何自救？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呼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最后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切勿以为自己会游泳，在水中就很安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头，让心中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提醒，多一份平安。
7: 油门轰隆一响，
8: 哼哈二将闪亮登场，烦恼通通抛开，想换啊笑一笑，
7: 欢迎来到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天空中炸雷一响，大风闪亮登场。好了，欢迎大家呢能够在17:35啊继续收听和锁定 FM95.4 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正在为你进行的是横哈脱口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风。这咋的了？我感觉

大家一路畅行。如果大家呢在路上发现了一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大家呢可以通过青州广播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青州广播九五四视频号的直播来直接告诉我们。此时此刻呢，在咱们直播间，然后已经把这个福袋给大家发出来了，就在视频号的左上方。怎么走进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呢？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啊，打开你的这个手机微信，下方不是有一个发现吗？搜索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名字，叫青州广播九五四，青州广播九五四，大家呢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在线互动打卡都是 OK 的。当然了，左上方的位置，大家呢抓紧时间来了之后，先去领福袋啊。搜索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的名字，叫青州广播九五四，大家呢可以来到直播间之后，啥事先别干，也先甭跟我打招呼了啊，先去领领这个福袋，说不定这一段这个时间段的福袋那就是你的呀。那么本时段的奖品呢，依然是来自我们的八星养车为大家提供的价值1030元的汽车养护套餐卡一张，非常感谢八星养车。包含着哪些权益呢？价值140元的玻璃水12瓶，还有氟利昂一瓶，还有咱们的价值80元的空调内部清洗一次。说到这个氟利昂了哈，大家呢就是如果夏天你们家的汽车空调不凉快的话，很有可能是缺氟了，然后抓紧时间去补补这个氟利昂哈。还有价值80元的补胎4次，价值188元的八星服务全车检测一次，价值40元的发动机的外表清洗一次，还有价值55元的发动机的机舱镀膜一次，以及价值30元的全车门锁润滑一次，价值300元的全车雾化消毒一次，以及机油滤清器一个，还有价值120元的发动机的内部积碳清洗一次。刚刚呢，我看到这个群里咋地啊？这个木木，然后是不是，然后在周末的时候，让这个宝塔镇河妖带他去淄博去吃博山菜？来，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你们吃到这种正宗的博山菜，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但是，然后我在这呢，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就是我前一段时间，然后不是去这个博山去玩了吗？然后当时的时候，我们去了这个博山的琉璃大观园，然后去买了点这个琉璃制品，确实琉璃制品确实挺好看的。而且大家呢在去逛这个琉璃城的时候，我给大家出一点小小的建议啊。如果你们想要去买琉璃的话，大家记住了，然后就是你往里走，越往里越便宜。你比如说我买的那个转转的那种琉璃，陶瓷的那种东西是吧，有20块钱三个的，你再往里边一走的话可能就18，再往里边走的话可能就15，就越往里越便宜。门口那几家确实要比较贵一些，但是我告诉大家，这玩意儿基本上不怎么踩坑，也就是几块钱或者贵个10块8块的，它没有说是特别特别的贵，出现那种宰客的情况，我觉得这一点做的还比较好，上差下差不就差个5-6块钱10块8块的，这个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想要跟他砍价的话，我告诉大家，砍下来的价格并不是很多，因为为啥呢？它的这个，我个人觉得啊，它的这个水分不是特别大。真的没有那么大，不像大家然后想到的，哎呦，他这一个然后能赚我多少钱，或者3块钱弄来的是不是卖给50，卖给我60，不是的。然后当时的时候，我现在想想都非常的遗憾，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琉璃球，里面是有灯的，然后他是要88，然后我给他还了一个，我说你80吧，就那个零头不给我抹，一气之下我就走了。后来之后，然后我在网上去查了查，卖70多。但是呢，然后这种线上款跟线下款可能还不太一样，我个人认为线下款可能会更加好一些，就8块钱都没有砍下来。当时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面了，我就走了。就是买你这么多东西，你就给我抹个零能咋地啊？有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不是说是然后非得让他给我便宜这8块钱，我就看你这老板会不会给我做生意，是吧？从你们家买了很多这个琉璃，最后呢我就临就付完钱了临走，然后就看好了这个摊上那个小灯了，他就不卖给我，你知道吗？他就不卖，不是差这几块钱，我要的是那种仪式感，这点仪式感都没有吗？在你们家花200多块钱，你给我抹个零能咋地？是不是？所以说呢，然后我个人觉得哈，可能这个水分不是特别的大，但是然后我们出来，因为我跟我朋友一块去的，我们出来之后，然后就比较饿了，然后抓紧时间找个地儿吃饭，是不是？那来了一趟博山，我们必须要去吃这个博山菜，好巧不巧又被我踩了一个坑，就在这个琉璃大观园的附近，你知道吗？就类似于在咱们的景区附近，有些地方景区附近，那我们然后这个土生土长的青州人知道，
是吧？有些景区的附近，然后它这个餐馆并不是很好吃，可能只是针对外地的一些游客做的这个菜呢，其实不是很正宗的，不是很地道的。但是首先咱们来说哈，人家这个菜价是非常合理的。

啊，不是特别的贵，但是口感不是特别的好。我就是应该是没有吃到那种正规的博善菜。当我们坐下的那一刻，我突然之间发现我后悔了，我不应该来这家店。为什么呀？因为我看到老板在外面拉客，然后就拉那个外地来的游客。外地不是让去那个博善的琉璃大观园然后去玩吗？他就然后往里边拉客，然后在街上这样喊。试想一下，如果是这个店做得非常的好，挺有名的话，老板是不需要出去拉客的。然后所以说，然后我就觉得我成为了一个快餐客。什么叫快餐客呢？就吃完一次，下一次再也不来了。然后我觉得，然后跟我一样的大有人在，因为我发现很多停在他门口的这个车都不是鲁 C， 都不是然后这个淄博当地的，可能呢就是外地的游客。因为他那个店离的这个淄博离的这个博善琉璃大观园确实非常的近，但是确实口味一般。别的哈，别的然后咱们不去评价，单评价这个菜的口味，别的咱们不牵扯。当然人家老板的服务态度非常的好啊，你要问人家什么事儿，人都跟你说，是吧？咱们单从这个菜品来说的话，口味一般，但是然后人家这价格也是比较合理的，是吧？谁让咱不是博善人呢？如果是博善的话，或者在博善当地有一个朋友的话，他一定会领我去吃这个最地道最正宗的博善菜，你们说是不是？好了，视频号的左上方的位置呢，然后福袋已经给大家发放了哈。左上方的位置现在还没有走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呢抓紧时间了，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的名字，叫青州广播九五四，青州广播九五四，记住了，九五四呢是阿拉伯数字小写的那个九五四，就 OK 了。福袋呢还有最后的50秒，马上就要给大家开奖了。现在还没有踏上我们这班末班车的，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走上我们的末班车，希望你可以拿走这份好运。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哎，你最期待什么的到来，你最期待什么的到来哈。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署名是这个木木的老门框，他说其实我最期待孩子开学了。什么期待孩子开学？我觉得然后你说这话的时候，你不要让你们家孩子听见吧，你要听见的话，我觉得然后他这个天头他都塌了。为啥呢？他说暑假两个月，我起码老了5岁啊、嗯！每天问8遍妈妈，妈妈今天要吃什么？妈妈我手机呢？妈妈我作业呢？妈妈我袜子呢？开学那一天，我觉得我得放挂鞭炮去欢送一下我们家神兽龟喽。来，有没有跟他一样的家长？有没有？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爱永恒。他说呢，哇，这名字起的爱永恒，对 ，Love is forever。嗯，很浪漫的名字哈，这应该是一位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的小姐姐。她说最期待退休生活的到来。你可别了，我觉得你退了休之后你也闲不住啊。退了休之后然后要不要换上最美的衣服去广场舞，顺带然后我觉得你千万你不要去这个广场上跳广场舞。为啥呢？你会让这一群老太太这一群老婆婆们啊能恨你啊。身段长得那么好，又那么温柔，又有退休金，退休金那么高，关键长得还漂亮，你这多得让多少老头儿，你知道吗？伤心难过。你这如果是真往这个广场上一站的话，真的不利于这个老头老太太之间的这种夫妻和谐啊。开个小小的玩笑，开小小的玩笑啊。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宁静正然中奖了啊！好了，恭喜你，恭喜你啊！今天有没有感觉这个画面很诡异？你知道吗？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调的，而且然后现在我真的很烦透了。然后现在正对着我的这一部苹果手机，一点都不如之前那个好使，就清晰度我不知道咋回事，一点都不够的那种。我之前用的那个是苹果手机，苹果11，啊，这个呢可能是苹果13、14。怎么越弄越倒霉呢？怎么还真是我真是服了，就是一点儿不清楚啊。我一次没有中奖，姐还中啥奖？还要啥？咱不能既要又要，你知道吗？你有了美貌，有了聪明的孩子，有了爱你的老公就行了，还要个啥奖？是不是？你抓紧时间请我吃个饭，这事儿不就
是吧？咱自己说了算了。换时期，你觉得单位可能会给我换时期吗？啊，能换吗？来，我不知道我们领导，我们的一把手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顺便来我的直播间看一看，这画质确实也就很不好了，领导。然后有网友，然后就是撺掇着你，给我换个时期，换不换，领导？安排安排，好嘞，必须安排，必须安排哈！你抓紧时间安排，咱们就是结束了这个事儿，咱们可以轻嘘嘘的喝个两三瓶，没问题。轻嘘嘘的，富溜富溜的，打着嗯，这样喝上两三口是没问题的。好了好了，不跟我这个大姐开玩笑了哈，这也是真的是生活当中的大姐，工作当中的好同事啊。很场面，你看了刚同事都很场面，一听着我在颤肉了，这马上这不就能安排啊？连安排啊，安排多安排几场。告诉你姐哈，安排一场不够。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铁锅炖大鹅。铁锅炖大鹅这名字一听，然后怎么这么东北呢？他说呢，我最期待的是下班打卡那声滴啊，不管今天多累多烦，那声滴就是解放的号角，比任何音乐都好听啊。然后我们下班就下班，我们下班然后从来没有滴滴的声音，我们下班然后你只会听到在楼道当中这个女生的高跟鞋踩着恨天高嘎嘎嘎嘎嘎嘎嘎嘎这样的声音，真的踩着那个地板扛扛的，你知道吧，恨不能就把那个地板就要踩裂了。我们现在都学会了听脚步声识人啊，你比如说，然后有的主持人比较喜欢穿那种恨天高是吧，好了啪啪啪啪啪啪走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嗯这是某某，然后如果你听到走开路了之后劈他劈他劈他劈他，好嘞，这是我们某某，又是一个某某，不能点他名哈。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哈，署名是这个一竹筐，他说今天这个名字好奇怪，什么叫一竹筐？一竹筐啥？一竹筐鞭炮还是一竹筐银元啊？他说我最期待外卖小哥说，哎呀，我倒露馅了哈，尤其是特别饿的时候，听到这句话比听到我爱你还心动。所以说啊，人永远是利益在前，什么爱情？有面包还需要爱情吗？如果现在给你50000块钱，你会把你的老公休了吗？可能有的朋友说我不会休，但是给你500万呢，行，你拿走吧。反正要他也没用，对不对？留着在家里这个睡觉打呼噜磨牙是吧，然后有的男爷们甚至比较懒，一点不勤快。然后那一次的时候跟我一个朋友聊天，然后就是我们在吃饭嘛，他就说了，万一哪一天他老公真的在外面，如果是有人了，他说两种情况，如果我老公敢把钱给这个女的的话，那我一定收拾他是吧，我一定饶不了他，但是如果这个女的给我老公钱的话，我老公把这个钱给我的话，没事儿，我一定好好的把我老公给打扮一下，他想出去待几天就出去待几天，钱回来就行。太现实了，血淋淋的现实。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送一首歌吧，来自黄龄的《夜舞》，一起来听。

好了，北京时间呢17:54了。哇哦，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的兴奋。为啥兴奋呢？因为再过6分钟我也要下班了。此时此刻外面下雨吗？宝们有没有下雨？谁能跟我说一下有没有下雨啊？好嘞，甭管下雨还是不下雨，反正下班就让我非常非常的开心，我就开心，我就高兴啊。然后这个哟，宁静致远，期待跨年夜，这不是还这在早着呢？跨年夜咋的了？跨年夜然后会有一堆美女陪着你吗？如果真有一堆的话，别忘了到时候你喊一喊哥们儿们，好不好？哥们儿们一定会记着你的，记得你的好，行吗？然后第二咖啡呢？他说：“哎，那只小羊去哪了？那只小羊变羊肉串了。”没有啊，小羊有了一个更好的发展。小羊呢，然后是当老师去了，然后到了我们当地的一个技师学校啊，然后是应该属于中专吧，属于职业高中的那种，然后去教孩子去了，教书育人去了。真的，其实我觉得然后这也是一件大功德啊，能够教书育人，真的到时候桃李满天下。以后呢，然后就是我们见到小羊的时候，不要再叫他小羊了，要叫他小羊老师。好久不见了，帝豪咖啡，忙啥呢最近？然后你也不想想这哥们儿姐们们是不是啊？你一来你看，然后人走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Jerry， 他说我最期待就是大风那句话到来，大风那句话到来。啥呀？我说啥了？啥到来？呼呼的大风到来吗？到哪儿来？哪句话？你告诉我一声啊！没事，你喜欢的话，然后我就天天对你说哈。只要你们开心就可以了，大风都 OK 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小涵涵，他说：“哎呀，我什么？”

啊，我最期待供暖那，你最期待供暖那天，啥意思啊？啊？这个温度，然后还不够你作腾的吗？啊，他说每年十一月啊，摸着暖气片慢慢的热起来，感觉冬天也没有那么难熬了。亲，现在是夏天啊，趁着夏天，宝，咱好好晒晒脑子里的水儿。毕竟现在你再不享受的话，你冬天暖气片不一定暖和呀，是不是啊？Jerry 他说呢，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风哦。OK， 北京时间的17:56了，欢迎大家呢能够继续收听锁定 FM95.4 青州市人民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正在为您进行的是哼哈超个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风，来欢迎欢迎。是这一句吗，宝？以后记得不要总迟到，上课咱就得按点来。5点的节目，我这边呢，然后加上几分钟的广告，可能我直播的时候是大概是在5:04左右，就是你们早来了之后我没到没事儿，你们等我一下，等老师给你们上上课，不行吗？爽了吧？来5毛钱的。好，那个有17:58了，哎，说着笑着聊着呢，咱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不是一说再见的时候，你又非常的失望了，是吧？刚来啊。好了，今天呢，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吧。我相信每个人呢，都有自己期待的那束光的到来，希望这束光到来的时候，牢牢的抓住它，哪怕有一天你觉得有点厌倦了，我不喜欢这束光了。但是你一定要回想一下，当初你为了得到这束光，你有多么的盼望，你有多么的努力。所以说，大家呢要经常的去反思一下自己，哎，我之前的时候为了得到这个东西，我到底是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当它真来了，那么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是吧？好了，17:59，时间走得非常的快哈，马上到了咱们今天跟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节目的最后呢，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大风，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在这儿呢，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然后我可能就把这个新的奖品给大家拿来了，应该是我们的全程热恋 KTV 为我们提供的价值300元的换唱卡啊，明天来直播间我送你们，好不好？好了，宝宝们，我是大风，拜拜。谢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2: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3: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2: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3: 永生�汽修大明河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2: 爱车有永生，一切有无忧。
4: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1: 华普喜源高品质配套，3菱电梯正点系统窗，外墙根挂铝板，无极矿物棉为保温材料，隔音保温防潮。

0: 每个细节都精心打造，让您入住舒心无忧，身居其中，安逸雅致，幸福满满。华普喜园，您理想的家园。
1: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六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二、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三、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四不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2: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
7: 别麻烦了。
6: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跟大家聊聊迪士尼的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2: 演出开始了，
3: 这是沃特迪士尼的米老鼠和唐老鸭。
0: 红短裤，黄色的大鞋子，再加上一双白手套，这只全球最有名的老鼠叫米奇，但咱们中国人喜欢叫它米老鼠。米老鼠诞生于1928年，它是迪士尼卡通王国中资格最老也是最受欢迎的角色。就像是家里年纪大的长辈可能会记不清自己的生日一样，因为年代久远，关于米老鼠的身世也早已是众说纷纭。很多人认为米老鼠是出自华特迪士尼一个人的创作，不过现在大家能看到的资料大多显示，米老鼠的创作者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是华特迪士尼，一个是他的合作伙伴伍培艾沃克斯。迪士尼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米奇的前身是这两个人在1927年创造的动画形象幸运兔子奥斯华。在奥斯华的版权被其他公司窃取之后，伍培就在这只兔子的基础上设计出了米奇。在一部关于迪士尼的纪录片中介绍，伍培先后设计了一只青蛙、一头奶牛和一匹马的卡通形象，但迪士尼都不满意。不过伍培在创作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规律，用一个大的圆形做人物的头部，如果加上三角形的耳朵就是一只猫，加上长长的耳朵就是一只兔子，加上圆耳朵就是一只老鼠。考虑到市场上的卡通猫已经够多了，于是他就在头部加了两个圆形的耳朵，尖尖的嘴巴，又加上了梨形的身体和细长的四肢，米奇最初的形象就这样出现了。关于米奇这个名字，最开始华特迪士尼原来打算给他取名莫提莫，但迪士尼的太太莉莲觉得莫提莫这个名字有点女性化，也不够响亮，他就为这只老鼠取名米奇，也就是 Mickey。 伍培也赞同，迪士尼也采纳了莉莲的建议。新的形象设计出来，就该考虑怎么把这个角色推向公众了。恰好当时美国有位飞行员驾驶单翼飞机，成功地完成了人类首次飞越大西洋的

0: 壮举，成为了当时那一代美国人心中最了不起的冒险家。迪士尼就说，这个社会热点我们必须抓住，那就让米老鼠开飞机吧，我想观众会喜欢的。这就是最早制作的米老鼠短片《疯狂的飞机》。剧本完成之后，制作在严格保密下开始，伍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以每天700帧的速度绘制原图。迪士尼的太太丽莲和另外一个女工则是躲在车库里，把伍培绘制的原画描在赛璐璐上。拍摄由华特迪士尼负责，等员工下班之后，几个人紧张地工作了一夜，天亮之前就把一切都收拾起来，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1928年的5月10号，《疯狂的飞机》在好莱坞日落大道的电影院试映，虽然没能引起轰动，但观众的反响还是不错的。华特迪士尼也是信心大增，他又用最后的资金又拍了2部米老鼠短片，在第3部《威利号汽船》中使用了有声电影的技术，所有音效都是以光学的方式直接记录在胶片上，而不是像前2部那样单独录音。《威利号汽船》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准确记录的有声动画。同年的11月18号，这部动画片作为其他电影的前贴片在纽约上映，立刻引起了轰动，观众甚至要求工作人员将影片再放一次。许多年之后有这样的评论，正是这部米老鼠动画片敲响了无声电影的丧钟。
1: Hi everybody, it's me, Mickey Mouse. Are you ready for a game of musical chairs? Great! So first we get our pals together, then get a few chairs and...Oh gosh, what's this?
2: If you have five friends at your party...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咱们讲了米老鼠这个卡通形象的诞生故事，迪士尼是相当有商业头脑了，他瞒着其他员工跟核心的成员一起偷偷完成了第一部米老鼠动画片的制作。我们现在提到迪士尼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它是全球最大的娱乐公司之一，但其实迪士尼最初就是一个姓氏，指的是华特迪士尼这位迪士尼的创始人。这个时段咱们就来说说迪士尼这个人创业故事。华特迪士尼1901年出生，一战期间他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一名志愿兵，服完兵役之后，他回到了自己小时候生活过的堪萨斯，在那儿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在成为米奇之父之前，华特迪士尼的创业过程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先进入了一家广告公司当画工，结果只干了1个月就因为画得太差被解雇了。然后他又和伙伴创立了一间商业美术公司，结果因为没资源没客户，公司成立1个月也停业了。迪士尼赶紧又进入另一家广告公司，这一回他在公司接触到了电影动画技术，也开启了白天公司晚上电影院的自学摸索模式。摸索完毕，迪士尼立马借来了公司的摄影机，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动画作品《堪萨斯市的春季大扫除》。这部动画最后卖给了电影院，虽然没赚到钱，但却让华特迪士尼变得小有名气。于是他建立起了自己的第一家动画公司，名字叫欢笑。公司接了6集动画片的大单子，动画片做完了，甲方公司却倒闭了，付不出余款，顺便把迪士尼的欢笑公司也给拖垮了。1923年，22岁的华特迪士尼买了张车票，坐上了通往好莱坞的火车。来到洛杉矶，他和哥哥罗伊成立起了迪士尼兄弟工作室，还娶了工作室的女员工丽莲。两人度完蜜月之后，华特迪士尼决定把公司的名字从迪士尼兄弟改成华特迪士尼制片厂，因为他觉得一个人的名字听起来比兄弟更有吸引力。1927年，华特迪士尼制片厂推出了动画片《幸运兔子奥斯华》，获得了不错的反响。之后发生的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米老鼠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声动画片诞生了，华特迪士尼的制片厂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了米老鼠的样子， 穿着红色的短裤，黄色的

鞋子，但其实米老鼠刚诞生的时候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那时候的电影还是黑白的。1931年，彩色电影的拍摄技术出现了，迪士尼也开始考虑拍摄彩色动画。1932年，他们推出了世界上的第一部彩色动画片《花与树》，后来的米老鼠才成为了彩色的。再往后，一个又一个大家熟悉的卡通人物相继诞生，一部又一部动画片收获了观众的喜爱。二战结束之后，很多当年参军的员工重新回到了片场，迪士尼的动画制作进入了黄金期。1955年，第一家迪士尼乐园在美国加州诞生，把卡通人物从荧屏中带到了现实世界当中。1966年12月15号，华特迪士尼在他刚过完65岁生日后的10天，由于肺癌医治无效，突发心肌梗塞逝世。1980年，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围绕太阳运行的小行星4017号，后来这颗小行星就以迪士尼的名字命名，成为了迪士尼星。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说到迪士尼这个名字，不少影迷经常会开玩笑说他是迪士尼爸爸。比如如今在全球都非常火爆的漫威漫画公司，影迷们就会说迪士尼是漫威的有钱爸爸。其实迪士尼旗下的电影公司不止漫威一家，大家很熟悉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做星球大战的卢卡斯影业等等，都是迪士尼的子公司。迪士尼的业务也非常广，包括了电影、娱乐节目的制作，还有主题公园、玩具等等。光是说迪士尼的动画片，那也是分成好几类的，可以分为手绘经典动画、真人动画、3D 动画、粘土模型动画等等。这其中最为经典的还得算是他们的手绘动画。虽然说米老鼠是迪士尼第一个成功的卡通人物，但是为迪士尼的手绘动画开创成功的却是一个真人角色，她就是白雪公主。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就是迪士尼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部电影一共拍摄了3年，迪士尼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来完成这项工作的。除了技术问题之外，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短缺，动画片的拍摄成本非常高。不过迪士尼不惜花钱也要保证质量，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500,000相继投进了制作中，但影片的最后完工仍然是遥遥无期。当制片厂的钱花光之后，迪士尼就只好向银行贷款了。当时美洲银行的一位董事是一个米老鼠迷，迪士尼所需要的巨额贷款就是通过他得到的。但面对迪士尼不断要求的贷款，这位董事也觉得很为难，他要求在进一步发放贷款之前，自己得先看一看制片厂已经拍好的部分。于是迪士尼剪辑好了一盘胶片，为这位银行董事安排了一次非公开的放映。放映结束之后，银行家非常激动，立刻同意继续发放贷款。1937年的12月21号，《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终于上映了。这部最经典的迪士尼电影及众多

荣耀于一身。它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剧情的长篇动画电影，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发行的电影原声音乐唱片，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多层次摄影机拍摄的动画，还是世界上第一部举行隆重首映礼的动画电影，并且最终获得了奥斯卡特别成就奖。从此，动画电影不仅仅是儿童娱乐的一种形式，也开始成为了一种主流的电影形态。

0: 白雪公主还开启了迪士尼的另外一个潮流，那就是公主。
1: Once there was a princess.
2: Was the princess you?
1: And she fell in love.
3: Was it hard to do?
1: It was very easy.
0: 81年前的白雪公主是迪士尼的第一位公主，而到目前为止，被官方认可的迪士尼公主一共有14位。2000年，迪士尼公主这个概念也被注册成了一个单独的商标，广泛运用到各种媒体和商品上。除了白雪公主，其他13位公主还包括了灰姑娘、仙蒂公主、睡美人艾洛公主、小美人鱼艾丽尔公主、阿拉丁里的茉莉公主等等。其中唯一的一位中国公主是花木兰，木兰公主。而最近比较有名的两位公主就是《冰雪奇缘》里的安娜和艾莎公主。从白雪公主诞生至今，迪士尼的公主们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美苏冷战、美国反战运动以及几次女权运动的浪潮。在这些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迪士尼的公主们也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从最初的傻白甜到坚强独立的女性，甚至是带着反叛的意味。公主们不再盲目相信爱情，从依赖王子到和王子互助合作，再到不需要王子，只相信自己的努力，迪士尼的公主们也完成了他们革命性的转变。

0: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1: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迪士尼。关于这家将近百年的老字号，作品实在太多，值得介绍的人物也是太多了，今天可能实在也说不完。说了半天啊，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这个赛璐璐是什么东西啊？听上去感觉挺洋气的。有人还说，一听赛璐璐这个名字，脑海中浮现的就是一个可爱的萌妹子的形象。其实啊，它就是一种合成树脂材料的英文音译。这种材料是大部分乒乓球的制作原料，说白了就是一种塑料而已。塑料做乒乓球很正常，那它又是怎么跟动画联系到一起的呢？说起来，赛璐璐这种材料的发明最初不是跟动画有关，也不是跟乒乓球有关，而是跟台球有关。19世纪以前的台球都是象牙做的，象牙这么珍贵，当然是非常有限了。19世纪60年代初，有人悬赏$10,000征求台球的替代材料。1869年就为美国人研制出了赛璐璐材料，制作出了廉价的台球，赢得了这笔奖金。从此赛璐璐就被用来制作各种物品，它还被用来制作胶状银化合物的片机，也就是照相底片。在21世纪之前，数码制作还没普及，动画行业普遍使用的就是赛璐璐片。说白了，动画原画不是画在纸上，而是画在赛璐璐透明片上，上头只画人物，把人物的每一个动作分解成多个动作，然后把背景画在纸上，再把透明的赛璐璐片放在画好的纸质背景上，一帧一帧的拍摄，再合起来放映，这样就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动画片。由于动画片的一秒就会使用好几张赛璐璐，因此赛璐璐底片数量是巨大的。不过初期的动画片制作后，除了有关人员会留一些作为纪念之外，绝大部分的底片都会作为废品销毁掉，留下来的并不多。最近几年，赛璐璐片也成为了收藏市场关注的一种藏品，尤其是在日本，早就形成了赛璐璐的二手交易市场。不过由于赛璐璐中含有硝酸根，非常容易着火，在收藏这种东西的时候，您可得格外当心。今天我们聊了华特迪士尼这个人物，也说了米老鼠、白雪公主等经典动画形象的诞生，还额外介绍了点动画制作的小知识。时间有限，咱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历史悠久的迪士尼如今也在发生着各种变化。节目的最后，送出迪士尼近几年的一部革命性的代表作《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曲 Try Everything， 勇敢尝试才会有所创新和突破。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

0: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6: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5: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3: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5: 今年以来，

0: 直手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5: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B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4: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 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

0: 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1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
1: 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板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6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 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数据显示，6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岳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 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寄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6月，重点地区七十二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5: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 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 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 清源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6: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源县4条火场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足。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交通方面。
5: 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 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7: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0: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2: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6: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7: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6: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7: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3: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2: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3: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9: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十五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1: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 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

0: 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青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11: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0: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11: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12: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13: 华普喜源，城南天然氧吧，森林公园，龙潭湖环绕，千年文脉，生生不息。承袭中式古典造园美学，三进院落，错落有致。 假山叠水，园林酒景，步步如画。引入博鳌医林专业医疗健康资源与智能化服务系统，致力于打造集居住、康养、医疗、运动于一体的全维度健康社区，为业主打造高品质、有温度的康养生活场景，树立区域内医养结合社区的标杆范本。
1: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六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二、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三、不看护，不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四不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14: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13: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字无声却能跨越山海，书页薄薄亦可容纳万象。书籍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礼物，也是我们漫长岁月中成长路上最忠实的伙伴。欢迎走进万叶书园，遇见成长，以书为艺，不负时光，让每一次阅读都成为向上生长的力量。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叶书园，青州融媒综合广播联合出品的万叶书园阅见成长栏目。杜甫曾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朱熹也告诉我们，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会在这里分享好书，畅谈成长，愿大家翻开书页就能遇见新世界，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成长始终有光。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李宗旭，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昆虫记》。这本书是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写的，它就像一本奇妙的昆虫世界百科全书，书里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小昆虫，勤劳的蜜蜂，会唱歌的蝉，聪明的蚂蚁，会发光的萤火虫，还有会筑巢的蟋蟀。作者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把昆虫们的生活习性、捕食、筑巢、繁衍都写得活灵活现，仿佛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神奇的微观世界。原来小小的昆虫也有自己的智慧、坚持和可爱之处，它们的世界既神秘又精彩。读了这本书，我不仅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还学会了细心观察，热爱大自然。它让我明白，每一个小生命都值得尊重和爱护。这是一本既有趣又长知识的好书，我非常喜欢，希望大家也能去读一读。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刘环心。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在这个世界上被翻译成了300多种语言，它没有复杂的情节，却写给了每一个曾经是孩子的大人。它的名字叫《小王子》。这本书讲了一个发生在沙漠里的故事，飞行员因为飞机故障迫降，偶遇了一位来自 B612 小行星的小王子。小王子离开自己的星球后，在宇宙中旅行，拜访了6个奇怪的星球， 他遇到了爱权力的国王，爱虚荣的人，忙碌的商人，死守规矩的点灯人，他们都被大人的世界里的虚荣、贪婪和枯燥所困住。最后，小王子来到了地球，在撒哈拉沙漠里和这本书的主角飞行员相遇，他们一起寻找水井，共同走过沙漠。在这段旅程中，小王子教会了我们最珍贵的道理，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要用心去感受。我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正是你为你的玫瑰花费时光，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家乡青州，想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咱们青州博物馆里那些流传了千年的文物，不也是咱们先辈花费了无数心血，才让他们今天依然闪耀吗？小王子对他的玫瑰负责，我们也要对我们身边的美好负责。这本书让我们明白，不要像书里的那些大人一样，只盯着数字和外表，真正的美丽藏在春天的花海、古老的城墙，也藏在我们用心去对待每一个朋友和每一件事里。小王子不是一本只给孩子看的书，而是一本适合所有人共读的书，它让我们相信爱与善意，也让我们记得无论长多大，心里都要住着那个纯真的孩子。希望大家都去读一读小王子，在书里寻找自己的那份初心和感动。
13: 万叶书园，遇见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17: 新村新风新气象，
18: 新人新事儿新风尚，
17: 美丽乡村行，
18: 一路好风景。
19: 聚焦三农，建设美丽乡村。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乡村行》。我市立足古城文脉与山野生态两大资源优势，精准打造差异化、特色化精品民宿，不断丰富旅居业态，拓展文旅新场景，以民宿经济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进位于青州古城核心街巷的花期民宿，青砖灰瓦，绿植繁花点缀其间，一步一景皆是古城风韵，成为游客感受古城风情的打卡地之一。游客：
20: 这个民宿哎，长得非常的漂亮，了解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咱们里边还带着这么一个增值项目，咱还能穿穿这个汉服，下次还能再来。
19: 游客口中所说的增值项目，就是花期民宿推出的文化旅居体验活动。区别于单一的住宿功能，花期民宿打破业态局限，深度融合本土文化，深耕民宿加文化体验新业态，将青州书画、非遗手作、古风美学等特色元素融入旅居场景，让游客在留宿休憩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古城文化，真正实现住进古城、读懂古城。花期民宿酒店前厅经理王凤娇：
21: 把青州的古城文化、花卉文化、非遗文化全部融入游客的旅居体验中，大量游客由一日走马观花转为留宿深度体验，打造住民宿深度游青州的一种新模式。
19: 近年来，我市将特色民宿作为加快乡村振兴、促进全域旅游提档升级的突破口，深度挖掘古城风情、山野乡村、非遗文化等特色元素，打造一宿一主题的差异化竞争格局。同玉里民宿凭借原生态山林风光和独具特色的旅居体验，吸引大批城市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有效激活乡村闲置资源。同玉里民宿前台经理袁飞：
22: 我们民宿坚持以修旧如旧为改造经提升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古村落实物、古道、庭园的原始风貌，不走大拆大建的开发模式，依托九龙峪优质生态资源，深度打造民宿加生态康养、民宿加农耕体验、民宿加山野研学、民宿加乡村文创的多元业态。游客在这里可以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亲近自然山水。
19: 截至目前，我市已拥有国家级民宿4家，山东省星级旅游民宿12家。为优化旅游接待体系，近年来，我市以星级酒店、民宿创建与业态融合提升。

0: 为抓手，通过政策引导与专业培训双向发力，支持民宿业主提升软硬件水平，增强个性化服务，全面促进民宿规范运营、特色塑造与体验升级。目前，我市陆续培育古城民宿、古村民宿等多元民宿类型，通过景区加民宿、文化加民宿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产业从浅层观光到深度体验转型，全面叫响青宿品牌。
1: 说农家事儿，
2: 话农家人儿，
1: 美丽乡村情，
2: 继续带您行。
0: 听众朋友，这里是荆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美丽乡村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农业小百科带大家了解大棚蔬菜病虫害生态控制。
3: 大棚蔬菜病虫害发生的主要条件是温度、湿度、菌源、虫源、品种、抗病性及栽培措施等。大棚蔬菜病虫害的生态控制，就是通过以上生态因素的调控，达到减少化学农药用量，消除污染残留，从而使人们食用更安全，使病虫害得到控制的目的。采用生态控制技术，棚室内化学农药用量一般可减少60%到80%，每亩可降低成本300到500元，提高产量20%到30%，有利于温室大棚周围有益生物群体增大，如牙碱蜂、瓢虫储存量达1.5头每平方米以上，较大田多60%以上，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十分明显。茄果类、瓜果类、灰霉病等疫病的生态控制。茄果类、瓜果类、灰霉病等疫病的生态控制之温度条件的调控。棚室温度低是茄果类、瓜果类、灰霉病等疫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实践中，采用高畦双膜覆盖，棚室每3米留一通风窗，晴天早接草帘，下午及时盖帘，温度超过30摄氏度及时放风，冬春季平均气温低于15摄氏度时关闭通风口，以达到较好的保温效果。茄果类、瓜果类、灰霉病等疫病的生态控制之光照条件的调控。光照不足，温度难以保证，棚膜老化，透光性差，有水滴灰尘，都影响光照。实验测定，采用无滴膜可增加光照20%左右。建棚时要求棚室向西偏10度左右，以提高棚室的温度。茄果类、瓜类、灰霉病等疫病的生态控制之水分条件的调控。棚内湿度过大也是引发病虫害发生的重要因素。为此，早上棚内相对湿度达90%以上时，应及时通风20到30分钟。实践证明，采用双膜覆盖、膜下浇水、及时放风的，下午3时棚内相对湿度为62%，双膜覆盖、膜下滴灌的为58%，单膜覆盖的对照棚相对湿度为87%。茄果类、瓜类、灰霉病等疫病的生态控制之气体条件的调控。温室大棚内二氧化碳浓度过低，影响蔬菜光合作用，生长示弱，降低抗病力。对部分管理水平较高的棚室，要求增施有机肥，增加二氧化碳，或在见瓜见果后，从接草帘到中午12时增施二氧化碳气肥，可明显增强瓜果长势，增强抗病性。西瓜、黄瓜、枯萎病的生态控制。西瓜、黄瓜、枯萎病的生态控制之土壤高温消毒。每亩用麦秸500至1000公斤切成4至6厘米长，撒于地面，再均匀撒施石灰弹100公斤或生石灰500公斤，翻地铺膜灌水，然后密封棚室15到20天。

0: 夏季地表土温可达60摄氏度以上，可有效控制枯萎病、线虫及其他土传病害，对重茶西瓜枯萎病的防治效果可达 95% 以上。西瓜、黄瓜枯萎病的生态控制之嫁接换根，可选择云南黑子南瓜或南针一号做砧木，对黄瓜苗和西瓜苗进行嫁接换根，可有效控制瓜类枯萎病的发生。西瓜、黄瓜枯萎病的生态控制之丝瓜病毒的防治，播种前丝瓜种子用 0.5% 肥皂水或 0.1% 磷酸三钠溶液浸泡24小时，可防止种子带毒传病，也可用草木灰30至40公斤与露水未干前叶面喷湿，可使病毒失活。另外，不与黄瓜、甜瓜混种或连作，以免相互传毒或由线虫传毒。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美丽乡村行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幸福的首要条件在于健康，健康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态度。重视健康就是珍惜生命和热爱生活，爱护身体，远离疾病，健康直通车，欢迎您的收听。
3: 氧是生命之源，健康之本。人体呢约有60万亿个细胞，每个细胞的正常生理活动啊都离不开氧。随着医学研究的突飞猛进，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疾病呢与缺氧有关，有的是直接缺氧，有的是间接缺氧。而高压氧治疗对这些疾病呢具有十分显著的疗效。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高压氧治疗科副主任医师赵振生，带我们了解高压氧的那些事儿。
4: 我们那个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高氧治疗科创建于1988年，目前由医生、护士、氧舱技师共7人，可室内配备可同时容纳3-4人治疗的空气加氧舱舱群，舱内配备心电呼吸监测，与留有呼吸机接口，具有一级吸氧、普通吸氧和雾化吸氧三种吸氧模式，目前是潍坊市技术最先进、氧舱规模最大的高氧治疗中心，是全国高氧脑复苏联盟成员单位之一。目前我院高氧治疗以昏迷突行为主。
2: 高压氧治疗科的治疗范围
4: 主要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急诊科、危重症科，还有康复、保健、皮肤科等多个学科，治疗范围还是挺广泛的。
2: 哪些疾病需要高压氧治疗？
4: 高氧治疗主要是用于缺血缺氧性疾病，比如急诊科的急性一氧化碳中毒和其他有害气体中毒，还有神经外科的像脑挫伤、脑出血、术后的神经损伤修复，还有神经内科的脑血栓、脑梗塞、头晕、脑供血不足，耳鼻喉科的你像突发性耳聋，还有神经性耳鸣，还有肿瘤科的放射性损伤，儿科的脑瘫、糖尿病毒，还有糖尿病溃疡，还有其他的难治性愈合的伤口，都可以进行高氧治疗。
2: 普通吸氧和高压氧治疗的区别，
4: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首先是使用的设备不同，你像普通吸氧它不需要什么设备，在病房和在家里就可以完成，而高氧治疗是在高于一个大气的环境下吸纯氧，它需要到医院的高氧舱内进行。再就是它运输氧的方式不同，普通吸氧主要是依靠血红蛋白携氧来运输氧，如果是氧和血红蛋白饱和了之后，即使吸再多的氧气也不能到达组织和细胞。高氧治疗主要是依靠那个物理溶解氧运输氧气，在高压状态下物理溶解氧比在普通吸氧能高13到17倍， 可以被组织细胞直接利用，可以解决其他信仰无法解决的缺氧问题。
2: 高压氧治疗的操作流程，
4: 高压治疗需要提前预约，就是病人或者是患者家属需要提前到高压治疗科，接诊医生接诊后详细了解患者的病情和病史，根据患者病情决定是否进行高压治疗。如果是能高压治疗话，可以提前十分钟到高压治疗科。整个的治疗过程需要2个小时，包括3个20分钟的吸氧，2个5分钟的休息时间。整个治疗过程，工作人员通过舱内监控，可以时刻关注舱内人员病情变化，通过话筒及时和指导舱内人员吸氧。
2: 高压氧治疗的注意事项，
5: 首先做高压氧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手机、打火机、香烟、火柴、电子遥控的钥匙之类的东西都不能带到高压氧舱里面来。第二个呢，就是做高压氧一共需要2个小时，前30分钟是升压的过程，升压的过程当中大家会有耳朵不舒服的情况，这个情况怎样来缓解呢？需要大家做调压动作，比如捏鼻鼓气、喝水、吞咽，都可以。然后升压完成以后是一个稳压吸氧的过程，这个过程一共需要70分钟，每次吸氧20分钟，中间休息5分钟。然后是一个减压的过程，减压的时候舱内温度会有所降低，需要大家穿好衣服，注意保暖，避免受凉。再就是减压的过程当中还会有轻微的耳朵不舒服，大家需要喝口水，做喝水吞咽的动作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捏鼻呼气。
2: 普通人可以进行高压氧治疗吗？
4: 高压治疗对人体不仅无害还有保健作用。首先是亚健康人群，如果有头疼头晕或者是脑疲劳等情况，可以进行高压治疗，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其次是考试人群，高压治疗可以很好的缓解脑疲劳和考前综合症。第三是喜欢健身的人群，高压治疗可以很好的缓解那个加速缓解疲劳状态。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0: 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由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
0: 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
1: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3: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想在青州安家，兼得山水风光与成熟配套，请认准省级高品质住宅项目华普喜园。云门山旁稀缺宝地，植物园、东怡广场近在咫尺，天然富养环绕，古法打造山水庭院，规划亲子乐园、健康步道，一举顶手康养社区，精工品质一步到位，适配全家人长久舒适生活。
5: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6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1、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2、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3、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4、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5、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6、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4步自救法：1、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2、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3、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4、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6: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1: 或它。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1: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2: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眼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华普喜源高品质配套，3零电梯，正点系统窗，外墙钢挂铝板，无极矿物棉为保温材料，隔音、保温、防潮，每个细节都精心打造，让您入住舒心无忧，身居其中，安逸、雅致、幸福满满。华普喜源，您理想的家园。
3: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6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1.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2.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3.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4.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5.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6.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4步自救法。1.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2.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3.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4.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4: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
5: 停。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6: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二楼202-2060。
1: 天气逐渐变热，溺水事件进入易发期、高发期。据不完全统计，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严防溺水，严防溺水，严防溺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防溺水警钟一定要敲起来。通常来说，溺水一般发生在游泳池、水库、水坑、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场所。广大中小学生要首先牢记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除此之外，家长或看护人绝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浴缸、浴盆或开放的水源边。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万一溺水如何自救？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呼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最后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切勿以为自己会游泳，在水中就很安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头，让心中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提醒，多一份平安。
0: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0: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0: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2: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0: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2: 曲艺相声好宝贝，
0: 奥运北京五环路，
2: 快乐同行笑声飞，
3: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4: 提起相声大师马季先生，很多喜爱相声的朋友都把这个名字看作是相声艺术承上启下的一个标志，而马季本身也在相声传承的过程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许多弟子都活跃在当今的相声舞台上，为人们送去无尽的欢声笑语。不过在马季的众多弟子当中，也有几位是比较另类。

的啊，这几位都特殊在哪儿呢？各位好，欢迎您搭乘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儿的快乐之旅啊，就将继续欢声笑语北京游，跟您聊一聊马季和四位另类弟子间的故事。这相声界有一句意谚叫做以说为主，以学当先。这学其中的一大类就是学唱歌曲和戏曲，但是无论如何，这学唱都是辅助于说的。不过在马季的徒弟当中，就有这么一位张嘴就唱的徒弟，他就是笑林。常听笑林相声的朋友可能都有一种感觉，他的相声当中绝对离不开唱。其实马季对于徒弟笑林在相声当中加唱还是很鼓励的，因为笑林的先天条件是很好的。不过在鼓励笑林的同时，他也对笑林提出了要求，那就是要把歌声和相声结合起来。笑林也很认同师父的观点，并且以师父马季和师爷侯宝林的学唱作为榜样，力求能够达到艺术上的协调。下面呢，咱们再来听一段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杨歌吐唱》。

0: 怎么样？
1: 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
0: 行啊，
1: 啊，
0: 还真能听得出来。
1: 这有什么呀？
0: 那我得问问你，
1: 问什么？
0: 你能说一说这首歌曲的中文的歌词大意是什么吗？
1: 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0: 你能说一说吗？
1: 这难不住我。
0: 你说，
1: 翻译过来是这样
0: 啊。
1: 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暴风雨过去后天空更晴朗，还有一个太阳比这更美，那就是你，我的太阳。
0: 飞吻带飞吻的
1: 啊，
0: 看不出来你对外语也有研究啊。
1: 哎，相声是语言的艺术，
0: 嗯，
1: 不但要研究中国的语言
0: 啊，
1: 还要懂一点外语。
0: 那我得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0: 你说这个钢笔
1: 啊
0: 用英语怎么说？
1: 英语说钢笔叫
0: 什么？
1: 喷。
0: 嗯，那这书本的书呢？
1: 扑克。
0: 这电话
1: telephone，
0: 这话筒
1: microphone。
0: 嗯，哎，那这姑娘怎么说？
1: miss。
0: 打扮的漂亮的姑娘
1: 摩登。
0: 那我要跟打扮的漂亮的姑娘搞对象，这怎么说？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跟打扮的漂亮的姑娘搞对象。
1: 那就是你
0: 啊，
1: 嗯，摩登 miss，
0: 嗯
1: ，miss， 咪咪咪西咪西花姑娘大大的哟啊！
0: 你这是哪国话？你这是？
1: 我就知道几个单词，还一知半解。你让我说这个哪行啊？
0: 看起来学外语一知半解可不行，
1: 是吗？
0: 我有一个朋友
1: 啊，
0: 学英语。
1: 哦，
0: 他也是一知半解，
1: 有，
0: 但是他为了学习的方便呢，
1: 啊，
0: 他把英语的常用词编了一个顺口溜。
1: 哦，他这顺口溜是怎么编的？
0: 这么编的
1: 啊，
0: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科目，去是 go， 好的又都问你好，谢谢你是 thank you。
1: 哎，嘿，还合辙押韵。
0: 哎，你要听他要给你唱出来，那就更有意思了。
1: 就这还能唱呢？
0: 他给编了个曲儿。

0: 咱懂外语啊。
1: 哦，接着唱。
0: 啊，美丽太阳。
1: 嗯，
0: 太阳不是月亮。
1: 哎，这废话。
0: 啊，美丽太阳，
1: 嗯，
0: 又大又圆又亮，
1: 呵，一顺边啊，
0: 照得我身上痒痒。
1: 嗯。

0: 亮大方，你真像我，你真像我亲娘
1: 啊。
0: 妈
1: 还叫呢、啊、
2: 他以为外国人也是气管炎呢，
1: 不像话
0: 啊。
1: 虽然他唱的不怎么样，
0: 嗯，
1: 可是他用这世界名曲改改词儿、
0: 啊、
1: 搞对象，这还是个发明。
0: 哎，这可不是他的发明。
1: 是吗？
0: 在30年代，
1: 嗯，
0: 就有用世界名曲改词儿唱其他内容的。
1: 哦，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在30年代，在北京啊，
1: 啊，
0: 电影院门口除了挂电影广告画以外，
1: 嗯，
0: 还有一帮人敲着洋鼓，吹着洋号，专有一个人用世界名曲唱电影广告。
1: 是吗？
2: 啊，是啊。
1: 那你能给我们学一学吗？
0: 我给你学学啊。
1: 啊，不让不让。

0: 还挺热闹，
1: 快快请看电影，好莱坞女明星，头发是金黄色，高鼻梁大眼睛，吃饭是用刀叉，煮筷子都不用，吃面包抹黄油，不吃饼卷大葱。
0: 好嘛，这倒实话，
1: 见了面就接吻，一点都不脸红，说出话打嘟噜我都听不懂。
0: 你这乱不乱呢？这
2: 你说他用世界名曲来唱电影广告，这还有情可原
0: 哦。
2: 我听说那会儿卖菜的也用世界名曲改词做广告，
0: 卖菜的吆喝也用世界名曲
2: 啊，也用世界名曲，
0: 那哪行啊？
2: 过去卖菜讲的吆喝呀，
0: 啊，对呀，
2: 北京的这个卖菜吆喝您还记得吗？
0: 啊，我还有点印象。
2: 那您能给学学吗？
0: 啊，这过去一般不都这么吆喝吗？
2: 怎么吆喝？
0: 香菜辣青椒哎，狗葱嫩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了，买大海茄呀，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嘞二里香椿的蒜嘞，好韭菜呀。
2: 不错不错，
0: 是不是
2: 就是这样吧。
0: 啊，
2: 可是我听说的这位啊，
0: 啊，
2: 他用世界名曲把你这词儿都给唱出来了。
0: 哦，那他用的哪个曲子？
2: 苏珊娜。
0: 苏珊娜
2: 知道吗？
0: 哦，就是这曲子
2: 啊。
0: 哒啦啷哒当哒啷滴当哒啷当滴当呆，哒啦啷哒当哒啷滴当哒啷当呆呆当。
2: 哎，就是这曲子，
0: 用这曲子卖菜。
2: 哎，用这曲子唱着卖菜，他把菜全卖出去了。
0: 哦，那你给学学。
2: 你听着啊，
0: 嗯，
2: 大家快来看一看呐，掏出钱来瞧一瞧，扁豆辣椒青菜香菜茄子还有大蒜苗，加冬瓜西红柿白萝卜大山药，我的青菜就是好啊，请你随便挑。瞧。看一瞧呢，看一看呢，比一比呢，算一算呢，您要不买没关系呀，您就听我唱歌曲，听了歌曲您再走，您的钞票飞进我的手，抬抬一抬一抬抬，
0: 全来了。
3: 集合啦集合啦，现在我们就去开心快乐一番，先到的还会得小红花呢。
4: 坐什么车呀？
5: 欢迎您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儿咱们的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为您讲述的是马季和他四位另类弟子的故事。马季在自己的几十年的艺术生涯当中一直坚持着创作之路，在众多弟子当中也有这么一位擅长创作的弟子，他就是那个聪明的小眼睛巨物韩兰成。在1990年江苏省曲艺汇演当中，马季结识了善于创作的韩兰成，并且收他做了徒弟。韩兰成自从拜师以后，在马季的指导下创作出了许多反映新时

0: 代的相声作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不仅仅局限于相声的创作，而是力求把多种艺术形式与相声巧妙地结合起来。那么恩师马季对于韩兰成的这种创作风格是个什么态度呢？咱们欣赏一段韩兰成、邹德江二人自编自演的小品《聪明的巨物》之后，我再来慢慢地跟您说一说。
1: 干嘛呢？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别不务正业啊。
2: 那个刚才啊，我刚才看一演员唱挺好玩，我也想练练
1: 啊。练这个
2: 啊？
1: 来来，坐坐坐坐坐坐。你回家打开电视看看，现在电视节目除了歌就是舞，要不就是评书，谁还说山东快书啊？再说了，你弄这么俩小板儿，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太单调了。
2: 你那意思，这以后山东快书就不能唱了？
1: 你要说也行，你得创新，得加花。
2: 怎么加呀？
1: 来，你把你刚才练那个，你给我演一遍，我看看。来来来，我听。
2: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哪我懂，学拳道国少林寺功。
1: 好，你这个不能那么干说，得根据你这个情节内容适当的加点插曲。
2: 山东快书加插曲？
1: 我给你加，你说，你说，我给你加。
2: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哪我懂，学拳道国少林寺功。
1: 停！少林少林蹦蹦了蹦，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把你来敬仰。接着来。
2: 这一天好汉武松跪在了家，见了他的哥哥武大郎。
1: 哦，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
2: 武大郎闻听武松要赶回，
3: 县里去开英雄会，
2: 一上前拉住了手脖，开了枪。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2: 武大郎从头至尾说一遍，气坏了好汉武二郎，
1: 扎扎扎。
2: 那武松大摇大摆往外走，好汉武松出了庄，
1: 送战友。
2: 行，你这什么呀？你这成什么了？你这，
1: 你甭管什么节目，你这么一家花样，这观众喜欢看热闹。
2: 哦，
1: 哎，
2: 那相声能加花吗？
1: 能。
2: 怎么加？
1: 相声加两把椅子改小品。
2: 那小品呢？
1: 小品把椅子撤了改相声。
2: 还有这个回来了又。
1: 哎，我认为，现在电视里甭管什么节目
2: 啊，
1: 都应该加点花。
2: 什么节目都能加花吗？
1: 都应该加花。
2: 那我说一个节目，你加加花。
1: 什么节目？
2: 什么节目？哎，你看，我叫你看看啊。加花吧。
1: 这是什么节目啊？
2: 天气预报。
1: 天气
2: 加花。哎，天气预报加花。
1: 天气预报，天气预报能加花吗？
2: 是啊，你问谁呀？你说能加花你加呀。
1: 对，
2: 天气预报节目加花。
1: 当然能加呀。
2: 你加呀。
1: 这个天气预报是不是，天气预报当然都天天看，是不是啊？
2: 废话，三个礼拜看一次，那是曲苑杂谈。
1: 这个天气预报一般的是一个男主持人，
2: 啊、对对，还有女的，你甭问这怎么加花，
1: 你别着急
2: 啊，你说
1: 这个天气预报呢、需要口齿清楚啊，一般都这么报。各位观众晚上好，下面向您预告天气预报。
2: 不，我
1: 昨天
2: 不，大伙都有印象，你说怎么加花吧？
1: 啊、是我你别这个好加
2: 啊，你加呀。
1: 天气预报呢，他一般的他得讲啊，叙述啊，还得这个分析。有了，
2: 有什么了？
1: 让天气预报学那个电视里说评书那个单田芳，
2: 用评书报天气预报啊？
1: 啊，
2: 那能行吗？
1: 我给你报一回。
2: 我为了
1: 你听着啊，
2: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今天我来说一段天气形势和预报。
1: 还定好事。
2: 昨天我已经向大伙预报了，东北大部分地区晴，
1: 还是绿水活的，
2: 那真是风和日丽呀。不过有句话您别忘了。
1: 哪句呀？
2: 叫天有不测风云呢。他们
1: 怎么了？
2: 眨眼之间是乌云密布。一道闪电，这雨可就下来了。
1: 这是下雨呀，还是下马蹄子呀？
2: 您别看东北下这么热闹，西北、华北、长江流域天可不错，不过稍有点偏西风。怎么回事呢？因为最近两天呢，有个暖鸭槽。由东向南正在移动，所以天好。可即使这样，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
1: 又怎么了？
2: 据分析啊，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影响，东海、黄海、台湾海峡可能有台风出现。据小道消息透露啊，台风登陆以后是东风转南风，南风转西风，西风转北风，北风转东风。
1: 你这是旋风。
2: 所以千万不能轻敌。这就叫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是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我们千万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还希望各有关单位做好防风准备。咱们明天接着报。
1: 别报了你。您像话吗？啊，三分钟的天气预报，你半个小时你没得不完。
4: 要快也有办法，
1: 你节奏得快点啊。
4: 你这俩人一块报吗？
1: 这一个人两人不一样吗？
4: 不一样啊，俩人可以把天气预报这个词儿编成 rap。
1: rap
4: 就是都听过唱歌那个嘴说的挺快，得不挺快，就那个。咱们那个老百姓啊，今儿个真高兴啊，咱们那个老百姓啊，就那个。
1: 不，这能行吗？这
4: 你配合我，咱俩抱一回，注意清节奏啊，走，吼哈吼哈吼哈吼哈。亲爱的各位观众，你们晚上好啊，我来向您报一报这天气预报啊。
3: 可能大家头回看还有点不知道啊，看这样的天气预报，你先吃点药啊。
4: 西伯利亚突然来了一个低压槽啊，今天白天到夜天的东北有冰雹啊，
3: 这冰雹都有馒头大着，上面长绿毛啊。
4: 长江流域普遍降雨，防洪又防涝啊。
3: 是江南地区没有事儿，咱们回家睡大觉啊。
4: 大雨小雨和暴雨的下得直冒泡啊，
3: 你大风小风你抽风你纯粹是瞎胡闹啊。
4: 全国各地部分城市我得报一报啊，
3: 我看你怎么报吧。
4: 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
3: 行了，你干嘛呢？
0: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韩兰成、邹德江合作表演的《聪明的巨物》。对于弟子韩兰成在创作上的全新尝试，马季最早是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韩兰成看到师父的犹豫和顾虑，就主动和师父聊起了自己的初衷，并且表示自己最终还是会遵循着相声创作的规律。马季也确实看到了弟子在这方面的刻苦努力，为

使他十分的心累。由于韩兰成能写还能演，因此在马季眼中他也是一位全天候的好徒弟。好了，聊完了马季和全天候的徒弟韩兰成的故事，咱们就来欣赏一首《聪明的巨物》当中用来报天气预报的歌曲，来自尹相杰、余文华的《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3: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2: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4: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泉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锡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32集。
10: 燕西四周看了看，屋子里东西不像移动了什么，便问，
2: 这话是真吗？怎么一样东西也没有拿走？
7: 你还不知道七少奶的脾气，说愣了是扭转不来的，他把家里带来的那捆行李搬上去了。
10: 燕西听说便想到楼上去看看，转念一想，
2: 他搬到楼上去正是要恐吓我，我若去了正是中了他的计，我偏不理会他，看他怎么样。
10: 冷笑，
2: 搬上楼去算什么，反正还没有出这个院子呢。
10: 偏是燕西这样在楼下说着，在楼上的青丘完全听到了，心想，
3: 心儿是我死了心，并不是假惺惺要你来转还，设若我希望丈夫来转还的话，我岂不是做法自毙吗？

0: 这样想着，把他已灰的心又更踏进两步。到了次日早上，等老妈子送过茶水之后，自己便把楼梯口上的楼门锁住了。他早已预备下一个小笸箩和一根长绳子，要什么东西用绳子将笸箩坠下去，然后叫老妈子放在里面，自己拉了上楼来。非万不得已不让老妈子上楼，自己也不下去。这样一来，自有许多人来看青丘都上不了楼，就是金太太来过一次，青丘也是站在楼廊上告罪，不肯开门。道之在家里得着消息又跑了来，隔着楼门和青丘说话。道之，
1: 你这岂不是自己给自己劳作？你倒拼别人什么？
2: 我根本就不是拼人，因为我要回家，你们都不放我走，我只好躲在楼上。若是我的目的达不到，我就永不下楼了。是若你再把书送来，让我心思更定些，你就功德无量。
0: 这楼门本是格子的，道之站在那边，看见青丘穿了一件旧的黑绸旗衫，瘦怯怯的身子，白而无血的皮肤，又是蓬着一头长发。一个大长楼廊子并无第二个人，他斜倚着身子站定，高处的风吹着他的衣服和头发飘动起来，那样子怪可怜的。一个花样娇艳的人，不到一年就蹂躏到这般田地，燕西实在不能不负些责任。他如此想着，倒忘呆了。二人相隔了格子门，彼此呆呆地对立了一阵子，还是道之先说：“
1: 青丘妹，你真是下了决心，我有什么法子？但是你打开楼门，让我们进去陪你坐坐，这也无碍于你的事啊。”
2: 四姐，我和你告罪了，我为了自己束着我自己，开门是做不到的。
0: 道之伸手摸了他的手指头，叹了一口气，于是和他握了一握手。
1: 好吧，你进房去，我去和你把东西点来就是了。
0: 他于是望了一阵子，转身走了。青丘闭楼封居以后，一连三日都是这样，这可把全家都震动起来。真是这样闹下去，那就不好办了。青丘的表示是不必说了，大家都注意到燕西身上来，看他的态度怎样。燕西第一晚本来睡在自己屋子里，到了第二日，心里想着，
3: 若是不理会他，他一人睡在楼上，若是闹出什么意外来，可是不得了。但是自己要进房去睡，大家都会说我是软话，那就丢大了面子。只要告诉老妈子一声，叫他们留意就是了。
0: 如此想着，借着到屋子里去拿东西，先看动静。因为不愿表示软话，就没有向老妈子问青丘的话。老妈子又知道燕西的脾气是很强硬，说了青丘的事儿怕碰钉子，也一字不提。因知燕西虽有意而来，却无所得而去。到了外面，消息更是不通，只得把这事儿搁下去。在这样僵持的态度中，又经过了一天。燕西也觉得太不痛快，既不能一下子就离婚，又是一副绝对不能合作的神气。在家不妥，在外老不回来也是不妥。想来想去，想到这只有找梅丽去探探青丘的口气是怎样，然后才能做定主意。这样想着，于是装着无事闲散步的样子，溜到二姨太院子里来。到了院子里，故意放重脚步，又咳嗽了两声。二姨太在屋子里听到，伸头在玻璃窗子里望着，先喝呀了一声，接上说：“
4: 哟，老七今天有功夫在家里，难得呀。”“
3: 哼，大家都这样说，我一天到晚在外面跑，其实。”
0: 说着话，一步踏进屋子来，很随便的。
3: 梅丽呢？也是老见不着她。
0: 梅丽手上拿了一本书，卷着一个筒子在手里， 由里面屋子跑了出来，一偏头。
5: 那是你五湖四海到处逍遥，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怎能送着你看去？你一到我屋子里来，准见得着我，只可惜你没来。
0: 燕西不去理会他这生气的话，却很随便的。
3: 我有两本新的小说杂志，不知道在你这儿没有。
5: 你又胡扯，你去年订的一些杂志早买了期，今年你又没有订，哪里来的新书？
3: 我说新的，不过说是不曾看过的书罢了。我那几个书架子实在也乱得厉害，我想自告奋勇来清理一下子，你能不能够帮我一点忙？
4: 去吧，去帮七哥一点忙吧，自己看的书总是自己清理的好。
0: 说着倒抚了梅丽两下头，又给她牵牵衣服。燕西笑，
3: 梅丽这么大人了，姨妈还是像带小孩子一样的哄着。
4: 不是我把她当小孩子，这东西矫情着了，不哄着一点可不成。
3: 矫情还能再哄吗？就当打。
4: 打？谁让一家人算她小呢？就是你媳妇儿在娘家的时候，你岳母也是哄，可不打呀。
0: 燕西听二姨太说到这里，就不愿让她往下再提了，因对梅丽，
3: 要说哄，也已经哄过你了，现在可以和我一路去捡东西去了吧。
0: 他说着先在前走。梅丽正有一肚子话要和他说，他既约了前去正合其意，就很高兴地跟着他走了去。到了书房里，燕西找着钥匙开了书橱门，只见堆着上起下落的书本，铺着很多的灰尘。橱门一开合，震动的灰尘的煤气味向鼻子里直扑将来。梅丽抢着把橱门一关，笑道，
5: 这个差事我受不了，你反正也不看书的，让他生了蠹虫算了，干嘛让我受这罪？
3: 怕脏就算了，我回头叫金荣跟我拾掇就是了。
5: 你往后可别起新花样，天是人做，今天又要散掉一半老妈子了。母亲说了，现在一个院子里只用一个老妈子，谁要另外用人，谁一个月交出12块钱来，工钱伙食一齐在内，由母亲去给。你想谁还肯吃这个亏呢？结果是散了，你那院子里就剩你妈一个人了，楼上跑到楼下，到外面去做事，少不得交给金荣去办了。
0: 燕西，
3: 这个与我没关系，我不管，你到我院子里去过吗？
5: 说到了你院子里的事，你也会想到青秋姐吗？
3: 她这个人真是不容易对付，你想在这年头夫妻还有什么大问题？合则留，不合则去，她却要闹着别扭，死也不肯解决。
5: 你说这话以为夫妻拆开也像主人辞退一个下人一样呢？
3: 那本来没有什么分别。
5: 你说他闹别扭，以为他不肯走吗？其实他要走，比你还急得多呢。
0: 因把这几天青秋的态度对燕西说了一遍，燕西一鼓掌，
3: 那就好极了，让他走就是了。他要什么条件，只要我力量办得到，我就完全答应。
5: 你以为人家是那没有志气的女子，离婚还有什么赡养费吗？他就是要这样随身一套衣服走了出去，看你一听到离婚就鼓掌，真是令人寒心。可是现在你既然这样讨厌他，为什么去年又那样不顾一切的讨他？
3: 你别说那话，我对于他也牺牲了相当的代价。我先是不知道他的志向怎样，即使他很明白，那就两个情愿可以。
5: 我不爱听你这种话，你这人太欺辱人。
0: 梅丽一面说着一面向外走，脸上红红的，还有一片怒色。恰是玉芬匆匆地由外面走了进来，在她后面笑问，
2: 她没打算出门吗？怎么上前面来了？
0: 梅丽本就知道玉芬来了，故意装了不知道，这时她问出来倒不能不答应了，装马虎装不过去了。
5: 我是七哥叫我出来的。
0: 玉芬斜着她的手轻轻对着她耳朵，
2: 这个人不要是得了精神病吧，我看他的举动有些反常了。
0: 梅丽倒不料站在玉芬的立场上他会怪燕西反常，便淡淡的，
5: 人是难说的，

0: 个喜欢打抱不平的人怎么不出来说两句公道话呢？我们身份不同，你说错了话是不要紧的。
1: 梅丽一想，人心都是肉做的，七哥做得太过不去了，自然他也不能再嫉妒青丘。
2: 我说是无可说的，不过我对七哥有些不高兴，不像以前认他是可亲爱的了。
0: 你的哥哥们都是这样啊，老七现在让两个唱戏的迷住了，一个叫白莲花，一个叫白玉花。
2: 也是姓白的。
1: 玉芬顿了一顿，一看梅丽的样子还不怎样着恼，便斜了他一只手臂。
0: 你到我屋子里去坐坐，我把这二花的事弹写给你听，这才有趣呢。
1: 他如此的亲热起来，弄得梅丽心软起来，却不好意思不跟他走。走到玉芬屋子里，彭振也在屋子里。玉芬笑，
0: 偏是不凑巧，我们要谈几句私话，偏是你在这里。
3: 既是你们有话说，我又何必打搅，我就让开吧。
1: 说着已是站起身来，做一个要走的样子。玉芬连摇了两下手，
0: 不用不用，我好久没到公园去过了，我和八妹一路到公园走走，八妹去吧。
1: 说着见梅丽并没有十分愿意的样子，又笑，
0: 太热闹的地方我们当然不能去，上北海水边走走吧。
1: 梅丽原是想推辞不便到公园去，现在玉芬说公园不去也不要紧，可以到北海僻静地方走走，再不好意思不去了。
2: 你刚回来又要出去吗？
0: 不要紧，这两天我有点事儿，借了白家一辆汽车坐着，来来去去都是很快的，现在车子还放在门口，我们就走吧。
1: 梅丽听说白家的汽车，很不以为然，心想
2: 自己家里有汽车，为了省工省汽油不肯坐，倒要坐人家的车子，这是什么算盘，宁可不坐车子也不向亲戚家去丢这个脸。
1: 玉芬见他有些犹豫的样子，却猜不着他是为什么犹豫。
0: 不要紧的，就是母亲说你由我承担，就说是我把你拉出去的就是了。走吧走吧，不要再犹豫了。
1: 说时又挽了梅丽一只手臂，只管向外拉。梅丽被他拉了一只手臂，总不好意思说不去，只得勉勉强强地一同走出大门。果然有一辆不认得的汽车停在大门外，汽车夫看见人到，跳下车来将门开着，让他二人上车去。梅丽坐上车子，自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想，玉芬却是丝毫也不在意，谈笑自若地到了北海。进到门来，
4: 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家，作者冯志远。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133集。
1: 谢玉树，
10: 令兄在家吗？燕西在家吗？
1: 他第二句本是因为第一句说得含糊特意解释的，可是连到两句在家吗，自己觉得有点语无伦次，脸上有点红晕的。梅丽也不知道是何缘故，到了这时向身前身后看了两回，又低着头

0: 头，牵了牵衣服。谢玉树本来就鼓着12分的勇气向前说话的，没力再害臊起来，更不知如何说是好了。还是没力振作起精神来，向他笑：“
1: 谢先生也好久没有回到戚家兄吧？”“
2: 可不是嘛，我到府上去奉访过2回，宴席都不在家。”“
1: 他现在的行为有点不对了，和拿书本子的朋友一天远思一天，和玩的朋友可又一天近似一天。”“
2: 哎，他很聪明的，只要一用功啊，无论什么功课自然他就做上来了。”“
1: 那也不见得吧。”“
2: 是的，我和他同过学还不知道吗？”
0: 梅丽听到这里，不便地把一个哥哥为题只管谈下去了，但是除了接着这话说，一刻功夫又不容易牵扯到别的问题上去，因此只向着他笑了一笑。谢玉树想了一想才说：“
2: 八小姐是一个人来的呢，还是同府上哪位来的呢？”“
1: 是和三嫂家来的，她和几个女朋友坐在五龙亭里，我是走出来散步散步。”
0: 谢玉树趁她说话偷眼看她的身体，见她穿了一件黑纱长衫，露出手胳膊来，越是显得白。她那贴着蝴蝶翅的短发又贴上一朵白绒线扎的菊花，在这素净之中又充分地现出美丽来。但是这偷看的时候也极其短促，不等梅丽的眼光察觉出来，她已经把眼光回避到一边去了。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西装少年手挽着一个时髦装束的女子，并着肩膀比着脚步，笑嘻嘻地低声软语过来。谢玉树和梅丽都侧目而视，看人家走了过去。谢玉树笑：“
2: 公园里散步啊，恐怕要算北海为最好了。”
0: 梅丽笑着点了点头。谢玉树：“
2: 哎，外方女士没有信给八小姐吗？”“
1: 谢先生和魏先生的交情在我和吴女士之上，他二人总有信给你吧。”“
2: 哎，不要提起，自从分别以后一个字儿也没有接着他的，也许啊是蜜月风光把朋友忘怀了。”“
1: 这么久了难道还算蜜月风光？”“
2: 哎呀，这蜜月似乎不应该只限定一个月，只要是认定为再甜蜜的期中，不难把这个月延长了一年，以至于无穷期。”
0: 梅丽和谢玉树也会面不少了，每次会到他，他都是羞人答答的，随便说几句话就算了，倒不料他今天开了话匣子，絮絮叨叨就说上许多。自己本是暂时避玉芬的，既不曾和乌二小姐一处，耽误时间久了倒怕玉芬会疑心。可是谢玉树正谈得高兴，忽然告辞而去，又觉大大的扫了人家的面子，而且心里虽这样踌躇，脸上也不愿显露出来，因为只略微表示一点出来，像谢玉树这样的聪明人没有不知道的，让人家扫兴而去，无疑是表示讨厌人家了。于是只管装微微的笑容来站在一边。谢玉树因他只管笑着并不答话，心里也就明白，因点着头：“
2: 过一两日我再到府上去奉看宴席兄吧。”“
1: 那是很欢迎的。”
0: 说到这里，所谈的话差不多告一个段落，可以走了。但是谢玉树依然在那里站着，梅丽就不能不陪着他相对而立。所幸这位谢先生今天比以前要年老得多，所以只顿了一顿，他又想起话来了：“
2: 八小姐现在没有上学吗？”“
1: 设下遭了这样不幸的事，什么事都灰了心了，哪里有心上学。”“
2: 令尊去世虽然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个荒废了自己的学业。”“
1: 谢先生说的是，下个星期我依然要到学校里去的。”
0: 说到这里，这个问题又算告一段落了。谢玉树若不另找题目的话，又得呆呆地站着。梅丽一回头，见后面有两个女子走来，其中一个似乎就是玉芬，只得向她点一点头。
1: 参加嫂来找我了，再见吧。
0: 说毕抽身向来路走，及至那两个女子见面，并没有玉芬在内。自己一想，这样匆匆忙忙走开却是何苦。梅丽回头看了几回，见她依然是不肯向前，就放出平常的步子，依然走回舞龙亭来。玉芬皱了眉，

0: 你倒胆子大，只要那样就好。我忘了叫汽车开到后门接我们，我们在水边溜达溜达，走到大门口去，别坐船了。
1: 梅丽对于这一层倒无所谓，就跟着玉芬由海边绕出来，走到东边老槐树林子里，大路上经过刚才和谢玉树说话的所在，心中倒不免略有所动。偏是玉芬前后看看人，扶着梅丽的肩膀对她耳朵说，
0: 这一条路啊，又幽静又远，晚上走到这里常有不好的男人冲出来瞎说八道，就是白天也算这地方最不妥的。
2: 怎么又说上了？
0: 我这是指导你们的好话，你倒嫌我贫吗？
1: 梅丽对他这话也不再去辩论，只随他走。走到琼岛边，又遇到谢玉树从山上下来，玉芬眼光锐利得很，将梅丽轻轻一推，
0: 那个和燕西做宾相的美男子来了。
1: 谢玉树远远地见他一望，又是和梅丽说话的神气，以为人家是打招呼，便取下帽子点了一个头。这一下子真把梅丽为难死了，心中不住地乱跳，心想，
2: 这个书呆子未免过于老实，怎么好在我家人面前客气起来了呢？这样一来，未免给人家许多笑话的材料了。
1: 他如此想着，心里乱跳，原是和玉芬并排走着的，不觉退后了一步。玉芬心想，
0: 哟，他竟是认得我，
1: 只得笑着叫了一声谢先生。这一叫，谢玉树无所用其客气，更是迎了上前点头说，
3: 三少奶奶，久违了。
1: 玉芬也笑着答应久违了。谢玉树的眼光于是射到梅丽身上去，梅丽却对他丢了个眼色，他不觉得就连着哦了两声，才说出一句话来，
3: 八小姐不在逛逛吗？
1: 梅丽答应一句是，于是大家点头而别。这一下子让玉芬就猜了个透彻，
0: 刚才他两人藏头露尾的想说话，颜色很是惊慌，分明是有意闪避，而且两人见面并不说什么寒暄之词，只含糊的过去了，很是可疑。尤其是谢玉树不是说在逛逛吗？这个在字似乎知道梅丽已经逛过去了，怪不得梅丽刚才一人走开，原来是会情人来了。这个小鬼头，大家都说他天真烂漫，到了谈恋爱的时候也就不能保全他的天真了。
1: 心里如此想着，且不说破，依然当时不知道，和梅丽同车回家。玉芬到家之后，白天是没工夫谈论，到了晚上她心中再也搁不住了，就借着到配方屋子里去看侄子小双儿在灯下逗着孩子玩了一阵，便笑，
0: 大嫂，令妹没有来信吗？
4: 他夫妻二人婚姻很美满，现在正在预备英语，他们要到英国去呢。
0: 天下的事真是说不定，不料老七那次结婚竟会惹下他们这一段好姻缘。
4: 可不是，天下事就是这样难说，
0: 不但惹下一段姻缘，大概呀是惹下两段姻缘呢。
4: 两段姻缘，还有一段处在哪个身上？
0: 哪一个？自然是那位伴郎，姓谢的，女的却是我们家的。
4: 不错，我仿佛听到说那姓谢的很注意我们家一位姑娘，我想再不能有冒充小姐的小莲出现，要是有这样的人一定是八妹。不过八妹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汽车来汽车去，就很少与男子交接的机会，这半年来人也仿佛大了，懂事多了，有了父丧从不出门。
0: 得了得了，你没听见说过女子善怀吗？她要是有了什么心事，哪里会让你知道？
4: 当年你和彭振梅结婚时，对于她大概就善怀过，要不然你怎么就知道女子善怀呢？
0: 我老皮老脸的还怕些什么，要说笑你就尽管说笑吧。
4: 这个不管他了，我问你，你忽然说出来一定有点凭据，你告诉我，让我参考参考。
1: 玉芬于是将今

0: 今天在北海的情形添了些穿插，自头至尾告诉配方听。
1: 据你这样说，倒有八九成相像了。八妹嫁得这样一个如意郎君，她也很好。不过二姨妈的意思，以为儿女婚姻上人多少要参加一点意见的，这段婚姻她能不能同意呢？
2: 我想八妹的婚姻，二姨妈也未必能做主。而且这个姓谢的也没有什么可驳的，只是这一层，这人呐，未免贫寒一点。据老七说，他在学校里是个有名的穷学生。往将来说，二姨妈似乎用得着一个有钱的姑爷。
0: 配方点着头笑了一笑。玉芬，
2: 怎么着，你以为我的话不以为然吗？
1: 自然是如此，不过在八妹一方面，年轻的姑娘不沾上爱情两个字则已，沾上爱情两个字，富贵贫贱那是不成问题的。
2: 所以做长辈的对于这一层就不能不事先慎重考量。譬如老七这一段婚姻，当时一团高兴就要打破一切阶级观念的，可是到了现在怎么样呢？不是互相不情愿吗？若是早知如此，不连上这一段婚姻那是多好。到了现在，两方闹得很僵，一时又收转不来，何苦呢？
0: 他谈到了这上面来，配方就有点不愿意往下谈，只得扯开来笑。
1: 君子成人之美，后世就不管他了。这件事你是有关系的，何不给他露一点消息出来呢？你把消息露出来了，八妹要是不否认的话，就可以进行了。
2: 我怎么会有点关系呢？你这话呀，大哥考量。
1: 我并不是说你有别的关系，不过是你首先发现的罢了。其实我也知道你很谨慎，哪会去露出这消息。
2: 那要什么紧，这又不是不可告人的事儿，我就去。
1: 你不要信我胡扯的话，你得考量考量，别去乱说。
2: 你以为我当真有那样傻呀，去管人家的闲账呢？我呀是来试试你的态度的。
1: 哟，你还不知道我是个老实无用的人吗？你一说，我自然信以为真了，还用得是吗？下次你不要玩手段试试我，只要随便对我一说，话里套话，我自然会把心事说出来的。
0: 玉芬红着脸才掉过身来，索性笑。
2: 哟，我的老姐姐，你打我几下好不好？我顽皮一点，偶然和你开了一点玩笑也不要紧呢。我玉芬就自己卖弄聪明，也不敢到孔夫子面前来背文书啊。
0: 带说带坐，挨着配方坐在一张沙发上，用手抓着配方的手。配方一缩手，笑骂：
1: 你这小刁钻鬼真厉害，闹得我笑又不是，骂又不是。你这套玩意儿别在我这使，去玩弄彭振吧。我看你对彭振也没有给他过什么颜色看，也没有什么大争论，他对你像一只小绵羊一样驯服，大概也就是受不了你这种手段。
2: 是呀，无论谁对丈夫都免不了用这一套的。这是女将军的甩手锏，一甩出来准没有错。
0: 配方还没有答复他的话，只见秋香匆匆地跑了来。
3: 三少奶快去吧，三爷不知道为什么事，只在屋子里生气呢。
1: 快去使甩手锏吧。
0: 玉芬听说是彭振在生气，猜不透是为了什么，却急于要回屋子去看，也顾不得配方笑话了，跟着秋香就走。走到院子里，只听到彭振将桌子一拍，一人在屋里嚷了起来：
4: 这真是世态炎凉了，别忙，老子总有一天报你们的仇。
0: 说毕又将桌子拍了一下。玉芬听了口音，分明是受了外人的气，与自己夫妻们的事无关，在外面便说：
2: 什么事儿啊，这样发了病似的。
0: 彭振却在屋子里长叹了一口气。玉芬走进来，只见他斜靠在沙发上，像害了病一般，一点精神没有。玉芬：
2: 什么事儿，吓得秋香把我找了来。
4: 你瞧瞧，这是不是岂有此理，言误属才人，既会把我名字也裁掉了，这样一来一个月又少400元的收入了。
2: 真的吗？
4: 都发表了，怎么不真？

0: 老实说一句，财政界的人物哪个没有受过我父亲的好处，而今就忘记了。
1: 世仙，你怎么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呢？
0: 就是这话了，他竟打了个措手不及。我若知道一点消息，我不必托人去讲情，我亲自出马也要找这位署长大人谈谈。
2: 玉芬坐在他对面，用上嘴唇咬了下嘴唇皮，低了头想了一想，微微点着头。
1: 我和你找一条路子试试看。
0: 我知道你找的是白家，他未必肯和我帮忙吧。白雄起现在是矿巡月使的灵魂，这般官僚最怕军阀，只要军阀肯说话，那比圣旨还灵的。
1: 你不要说那一套，你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呢？
0: 只要能托人去说回来，那是再好不过的事，岂有不愿之理。
1: 不是那样说，因为你府上有一部分很有志气的人是不肯找白家做人情的，因为白家从前远不如你们府上，现在你们要回转头来去找他，好像是有点丢脸了。
0: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哪个保管得了那些？我这事儿就托住你了。
2: 说着站起来向玉芬拱了一拱手。玉芬笑，
1: 你虽是要托人，我看你还是有点不服这口气似的。我有言在先，要托人家就不能埋没人家的人情，我可不能秘密进行。
0: 这也无需乎秘密啊，哪个能说一辈子不求人呢？
1: 我看一个人呢，还是要倒两次霉才好，倒了霉之后他就懂人事儿，说人话了。
2: 彭振觉得夫人这话未免过重一点，但是这时要去驳倒夫人的话又怕夫人生气，只得淡笑了一笑。玉芬，
1: 除我之外你不妨再找一个，让老七对秀珠说一说，比我的力量又高上一倍。
0: 不要提这位先生了，我是整天整晚不见他露一回面。
1: 这几天他是常到秀珠那儿去吃午饭的，你不妨在吃午饭的时候打个电话去找一找他，我想十有八九可以碰到。
2: 彭振哦了一声。玉芬，
1: 你哦些什么？好像说这难怪找不着他了。其实他也就是在那一会儿，其余的时候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还替他瞒着秀珠呢。
0: 他到的地方我倒仿佛听到有人说过，恐怕也未必完全在那里。
2: 玉芬，
1: 在什么地方你说。
2: 彭振一时高兴，先是无意说出来了，这时一想自己又怎么会知道燕西的所在呢，这未免有点嫌疑，顿了一顿然后笑起来。
3: 我哪里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不过胡猜罢了。我想他无非是在戏园子和舞场这两个地方罢了。
2: 玉芬听说鼻子里哼了一声，望着彭振冷笑，而且抿了嘴和他连连点了几下头。彭振一看夫人这种情形，大有生气的样子，还是惹不得，连忙在衣架上找了帽子向头上一覆，笑道：
0: 我是想到了什么就要做什么的，让我去找找老七看。
2: 说毕匆匆忙忙就向外面走。所幸玉芬对于彭振的行动却未加以注意，于是他就很平安地走到外面来了。现在外面几重院子的事儿并不都全归金荣一个人管，金荣坐在大楼下那间二重门房里是不大走开的，全家原来有五所电话，现在也只留下一个，电话机就在楼下，进来的电话都是归金荣接着。彭振走出来时，只见金荣伏在一张小桌上，拿了一张包茶叶的纸，用墨笔胡乱写了些大小不匀的字，看那样子是十二分的无聊。他听到脚步声，一抬头见是三爷，随手将字纸捏了一团，站将起来。彭振，
0: 你鬼鬼祟祟的，你人又在这里瞎涂些什么？
2: 金荣微笑了一笑，没答复出来。彭振，
0: 我不管你写什么，我问你，这城子七爷总是在白莲花那里待着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那六耳猕猴啊，善灵音，能查理，知前后，万物皆明，手段本领和那石猴相似。

能知千里外之事，凡人说话亦能知之。与真悟空同向同音者，六耳猕猴也。

0: 仍期待下一首祝福。
1: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叫你好独家喜爱我。
0: 假如讲得太多，咪停顿个优先，笑笑那很好。假使假如讲得太多，咪停顿个优先，笑笑那很好。

0: 好安静的夏天，忧伤并没有好解，开着行驶在公路几乎变得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一截，感情的世界伤害在一笑难免，黄昏在没装的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签约如铁，混蛋城头中烈日灼身的所缺，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
1: 来生情如永夜，
0: 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杀心凝血，混乱城头中热烈烧伤的所缺，黄昏的地平线自在幸福喜悦，相伴一万年。唱不完一首歌，一天还剩下黑夜，世界伤害在作难免，黄昏在没终的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绝绝如铁，滚烫成热浪，烈日灼身的所缺，黄昏在地平线发生一片一片，从你眼中滑落的泪，杀心凝血，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所缺，黄昏的地平线，每段幸福喜悦，相爱一千万年。

的泪，伤心欲绝，暖中扬声的泪，沙场的错觉，黄昏的黎明前，你的情不是你的，就该珍惜。

是余罪，怎么是怨命？心中的花枯萎，是换他却无悔。但愿洗去浮华，难聚一世尘灰。但愿你不听就话，一世沉醉。无缘惹是非，怎么是怨命？心中的花枯萎，是换他却无悔。回转的来回，痛不过这心扉。但愿余生无悔，却化成尘飞。一壶清酒，一身尘灰。来回，不与谁匹配。一方春秋，上秋年年，风花是非，繁华才知是才非。

今朝一身尘灰，一年来回不遇成无悔。一场春秋，生生年年浮华是非，待花盘只是再醉一回。再回首，牵肠心跳。

着你说你现在的改变，看着我依然最爱你的笑脸，这条走路依然没有改变，遗忘的每次路过都是晴天。

画一根火柴，将眼前的夜点亮，吐出一缕烟，飘向半掩的窗。你纵身跃入酒杯，望从此溺亡。心门上一把锁钥匙在你手上，快将尘埃。

像命运运行，你怕有几颗心，看过时间的缝隙，它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这瞬间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透过几双手臂，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那个你在南极，那分不清，听写坑底，才敢说

Vamos, vamos, vamos, vamos.

想要种鲜花，手上难免沾泥巴。大红旗子铺排一亩田野，让我们住下，听微风吟唱吧，拥抱你发新芽。亲爱的，人间浪漫多像一朵花。

0: 水。四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饮水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源不打闹，不攀越护栏，谨防落水。五趁落水，切勿慌张。牢记四步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木头省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1: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耐药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起义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整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了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拆除，这样历尽千辛万苦，才把这个米夫人带回到丰台湾。哈巴就生孩子，生下个小小子。哎呀，全庙里人都高兴啊，生了小子，大家都为夫人高兴，夫人也很高兴。把老公丰台女一请来，你是我的救命之恩公，是我报仇帮忙最大的人，我一切得听你的。孩子落生了，咱们给孩子起什么名？老公说起什么名？他父亲姓李，是李他起名，反正不能叫李汤，那叫什么？哎，叫米粒吧，叫米粒不好听，小名叫米粒行不行？行行行，小名就给起名叫米粒，小米粒子，小米粒子，哎，这样呢好养活。行行行，那就叫米粒了。大名呢？他妈说大名这样，叫满仓吧，米满仓。那象征着是富裕，象征着是有钱，行吗？行行行，就这样给孩子起名叫米粒儿、米满仓。孩子一天比一天大，到五岁这年，他妈就出家了。心思开了，孩子五岁了，我出家，削发为尼，叫风月，那个叫风台，他叫风月，开始学武，当妈妈的先学，一朝一式学，像他这个岁数学武已经晚了，但是老姑子有一套办法。丰台女，你有一套办法再教她，哎，教她真快。她呢，天生的资质还好，悟性还高。这个风月，这个武术学的就是非常快，几乎是一日千里一样。那么慢慢学的就了不得了。这孩子到六岁的时候，孩子看他妈这练功，弯腰踢腿站架，他也是，哎呀，也得拳。丰台他就丰台就对孩子这老板，你来着，哎，不行，你今后就是我徒弟了，就跟闹着玩似的，他也教这孩子，小米粒。一教这孩子，你还别说，这孩子就是这虫，就把这孩子教好，孩子就天天跟。

师傅开始学，一学呀、啊，学了10年。10年这小米粒米粒米满仓可就了不得，身手是身手，能耐是能耐，可也大了。15岁了，15岁这年，丰台老尼找来冯月，冯月师哥，咱俩商量点事儿，是不是商量什么事儿？还用商量吗？你说就行了。米粒大了，15岁了，大小伙子一样，个儿也不高啊，跑前跑后在这个庙里不好看。咱这庙的姑娘，阳场男的，男子汉，前后三个，二一个跟他班上班下的小姑子也不少。我相信咱们米粒子是个好孩子，没那些想法，但是那些小女孩要把握不够，一旦间出事儿，咱克制不起啊。他毕竟男女有别，咱们是管家人。那么孩子们，他是处于朦胧状态，对这个属于不懂的时候，万一露出一点情思来，割舍不断，发生一段孽缘，对你对我都是一个最恶心的事儿。是啊，那么师哥，你说怎么办？我要考察了一下，黑水春就在咱山下的黑水春，我知道，轰天圣手，你知道吗？那我不熟，不认识。轰天圣手黑豹，老黑头认识不错。他家呀，就他一个姑娘和他。老黑头这武术，轰天圣手啊，武功挺好。我行了，让咱们孩子也去跟这老黑头学学。深造深造，毕竟脱离开咱们，把咱的武术学会之后，跟轰天圣手再学学掌功，那么也是一顿深造，也呢就拉开了距离，跟这庙里脱离脱离。再过个4年5年呢，孩子大了，咱们给孩子说个媳妇儿，让孩子山下一户，也就这样。这人人这一辈子。就怎么回事？那你想，咱都这岁数了，一眨眼，那以前出的事儿，10几年前的事儿，是不是就跟眼前似的？就跟在咱眼前似的。那么这一晃就15、6年了，孩子都这么大，你丈夫也死那么多年了。再说在孩子身上没有责任，仇已经报了，你代替孩子报了仇，该杀的杀，该宰的宰了。你现在已经出家当尼姑了，你就没有那么多想法。这也是我的想法，你看你同意吗？风月一琢磨，对呀，师哥说对。那好，师哥，那就咱们先联系联系，你跟这个黑豹商量一下，如果。黑豹同意，那咱们就把孩子送过去。就这样，老姑子下黑水春找黑豹，轰天圣手跟黑豹把这经过之事一说，嗨，黑豹说那算什么事儿？那领来吧，领来吧，你徒弟不有我徒弟吗？咱们处这么多年了，关系也不错。三丈山下有个大事小情，你庙里你来帮我忙啊！修仇的时候我收不过来，你们都来，是不是？发了水灾啥的，帮我堵堵，都是你们办的。那你们庙里有事，我也应该办的。行，送来吧。啊，很爽快就答应了，把这个小米粒找来，把这个事情跟他一说，米粒也很高兴。能重新学武，离开这个庙，脱离这个环境，也是挺好的。是天天在这庙里都是女的，一个男的没有。

发了水灾啥的，帮我堵堵，都是你们办的。那你们庙里有事，我也应该办的，行，送来吧。他很爽快就答应了，把这个小米粒找来，把这个事情跟他一说，米粒也很高兴，能重新学武，离开这个庙，脱离这个环境也是挺好的。是天天在这庙里都是女的，一个男的没有。

两个字儿，就四大美事就变四大别扭。都哪两个字儿呢？久旱逢甘露，他给添俩字儿，雹子。很久就没下雨了，冷不丁怕是阴天下雨，下的是雹子。哎呀，种上加种，栽上加栽，全给打光杆了。他乡遇故知，好久啊没回家了，好容易看这个家乡人，得看着了你。这俩字儿，债主该人家钱，你还不如不看着他了，看着还得还账，是吧？金榜题名时，这是个美事儿。哎呀，真好，没治了，啥也别说了。他给添俩字儿，做梦，这不也是变假的了吗？洞房花烛夜，结婚，这是件好事儿。他给添俩字儿，使女。嗨，这四大美就变成四大别扭。人家这小夫妻，这是一件美事，这是一件好事。给娘亲敬过茶，又给师傅敬婆婆茶，师傅高兴了，这才拿出一件兵器，总共两样。两口剑，叫乾坤雌雄阴阳剑。你说像你妈也是这么想，我也是这么想。只要孩子你不去好生个人，我们不图你有大名，也不对你再起个镇八字，江河好花，无论天下做女也平安是福，平平安安，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人。要对得起今天结婚，要吃是贴骨肉，要穿是粗衣，能吃热是解马膝。本来就可怕，糟蹋妻子家当。人到一定程度，有了程度。跟媳妇肯定不合，你拉开了距离，当夫妻。那么，是刚开始结婚的时候，男女生男少女两人的比较好，感情投入的也好，那男人。

糟蹋了妻子家当，人到一定程度有了程度，跟媳妇肯定不合，你拉开了距离，然后敷衍了。那么是刚开始结婚的时候，男女是男少女两人特别的好，感情投入的也好，那男人们。

就回来。回来第二天呢，黑尾七就准备这个大包裹，应带的衣裳和保健也给他准备好了，就掐了一沓的银票给。家里能力强，掐了一沓银票背着爹，爹的意思就给他补上银子，没钱没钱抢钱没钱躲起来，小苦上混钱混出钱，你吃饭混不出钱不吃饭。做妻子的他不能，做妻子的唯恐怕自己丈夫困难着，短着就塞了一沓银票送自己丈夫。再看他一步又回头，两步又回头，三步转转脸，跟不乐意走，小夫妻洒泪分别。这小子就在道上混上了。哎呀，一出来就半年也没做什么大事，也没做什么大案，每天就是吃吃喝喝，喝喝吃吃，吃吃喝喝，喝喝吃吃。今天混他半年一百啊，回去撒个谎，就说我在绿林道怎么晃怎么闯就完了，这事就算过去了。回家陪着我们美琪啊，多好，小媳妇儿啊，小媳妇儿，就这点出息。可这一天他忘了先说，走到龙凤山庄，哪一个龙凤山庄？王小明那家。您还记着王小明家的龙凤山庄？鸳鸯镜和打闹龙凤山庄，就那龙凤山庄，走的这个前头，他正往前走啊，前面过来匹马，赵狗，好大，走着。马上坐一个姑娘，身穿一身白，也挺漂亮的。挤在身边过去，但是非常不道德。你像你旁边有人，你勒住马，这马走刚经过，这么过是不是？不是给崩在身上，到这儿他也没减速。去，走了，整一身淋漓带血。可是嘴里叨咕骂两句，看着呢，前面有个农夫，这农夫啊扛个锄头啊下地刚回来，这马呀过去了，这女人光看这小米粒进来蹬，蹬那俩地方女，哎，我去蹬你了，不讲理那个劲儿出来了，回头看米粒就没看这农夫，这马嘡一下把这农夫就撞后沟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京都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新友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南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3: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2: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3: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4: 华普喜园，城南天然氧吧，森林公园，龙潭湖环绕，千年文脉生生不息。承袭中式古典造园美学，三季院落错落有致，假山叠水，云林九景步步如画。引入博茅医灵专业医疗健康资源与智能化服务系统，致力于打造集居住、康养、医疗、运动于一体的全维度健康社区，为业主打造高品质、有温度的康养生活场景，树立区域内医养结合社区的标杆范本。
5: 幸福的首要条件在于健康，健康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态度。重视健康就是珍惜生命和热爱生活，爱护身体，远离疾病，健康直通车。欢迎您的收听。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直通车。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京都市人民医院神经内医科副主任王丰红医生。王丰红，京都市人民医院神经内医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同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17年，曾多次到北京天坛医院、山东省立医院、齐鲁医院进修学习，熟练掌握脑梗死的规范化诊疗，对脑血管病、头痛、头晕、癫痫、帕金斯病、重症肌无力等疾病的诊断治疗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王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节目的一开始啊，请您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青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医科的基本情况吧。
7: 青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作为医院。

0: 重点发展的临床科室之一，位于东河楼八楼，现有开放床位50张，是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综合专科，主要致力于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科室现有医务人员21人，其中医疗团队18人，这其中包含硕士研究生2人，护理团队13人。同时呢，我们科还聘请齐鲁月、王翠兰教授定期到我院坐诊查房。
1: 那么咱们神经内科呀，主要治疗哪些疾病呢？
0: 神经内科诊治的疾病非常多，但常见的疾病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呢是脑血管病，也是我们科最常见的疾病，主要包括脑梗死、脑出血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我们说的 TIA。头晕头痛呢，是我们科的第二大病种，包括偏头痛、间停性偏头痛、间停性眩晕、耳石症、美尼癌病等等。其实早在10年前呢，我们科就派医疗和护理人员专门到省立医院眩晕中心进修学习头痛头晕。同时呢，我们也购置了我院的第一台眩晕检查仪器眼振电图仪。其次呢是帕金森病、癫痫、周围神经病、脱髓鞘疾病、失眠等等。我们呢也派人专门到北京天坛医院、宣武医院进修学习帕金森病、癫痫的诊断与治疗。
1: 据我了解啊，咱们科室呢在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的治疗上呢是颇有建树，可以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吗？
0: 好的，急性脑梗死俗称脑血栓，是一种严重的脑血管疾病，它主要是指脑血流突然中断后导致的脑组织坏死，在临床上呢具有发病率比较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还有死亡率高这四高的特点。即使经过治疗以后呢，仍然会有大约75%左右的患者会遗留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为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静脉溶栓治疗呢是目前治疗脑梗死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它主要是通过静脉注射溶解血栓的药物，使阻塞的血管再通，尽可能的拯救坏死的脑组织，从而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但这个治疗对时间的要求极高，必须要在发病后的4.5到6个小时之内进行，才能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1: 那咱们科室在静脉溶栓治疗方面有哪一些显著优势呢？
0: 我们科呢建立了快速响应的机制，与急诊科、化验室、影像科等紧密协作，建立了卒中绿色通道。一旦有急性脑卒中患者到达医院，我们就立即启动绿色通道。进入绿道的患者呢，在就诊过程中呢，会享受急诊看病优先、检查优先、出结果优先。对于绿色通道的患者，血常规送检后15分钟之内就能出结果。做脑 CT 呢，患者做完 CT 还不到病房 ，CT 的结果就已经上传到科室。整个的就诊过程呢是高效省时的，确保了患者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1: 王主任，那静脉溶栓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0: 静脉溶栓治疗有许多的条件，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时间，也就是发病后4.5到6个小时之内给药。所以呢，脑梗死患者能不能及时到达医院，是能不能接受静脉溶栓治疗

0: 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1: 王主任，那静脉溶栓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0: 静脉溶栓治疗有许多的条件，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时间，也就是发病后4.5到6个小时之内给药。所以呢，脑梗死患者能不能及时到达医院，是能不能接受静脉溶栓治疗

0: 我该聊的又是项目单的，答案课是还有哪些特色项目呢？
1: 我们看到还开展了耳石症的手法复制治疗。耳石症呢，又称为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是引起眩晕的常见原因之一。它主要是指头部位置变化，比如起床、躺下、在床上翻身、低头或者抬头的时候，突然出现剧烈的眩晕。通常呢，这个时间持续不会超过1分钟，发作过后呢，患者就完全恢复到正常。这主要是因为耳石脱落导致的。目前呢，我们科在耳石复制治疗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我们可以通过详细的病史询问、几个检查以及耳石优化等检查手段，能够准确判断耳石的位置，然后采取相应的手法，让患者脱落的耳石回到原来的位置。可以呢，让患者用敲、用把针、转转头就能真正的治好病，真正的做到了手到病除。同时呢，我们还注重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和康复指导，帮助患者更好的恢复和预防复发。
0: 好的，感谢王主任。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接入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电话653-6423-4287进行咨询。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为大力弘扬英雄精神，营造全社会崇尚英雄、争做英雄的浓厚氛围，名家残军是辈出企业节目功勋，邀请军事白侠董宝存为您讲述我军首批颁勋章得者的英雄事迹，介绍他们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感悟他们对党忠诚、强勋报国的赤子情怀。新加坡驻第8级王刚，赴汤蹈火冲锋陷阵的反恐英雄。节目采制：综合记者胡鑫。
3: 听众朋友，我是总台央广记者胡鑫。八一勋章获得者不仅新疆总队某支队支队长王刚，上空赫赫，是一位让暴恐分子闻风丧胆的反恐边兵。从其开始一年来，他始终奋战在反恐一线，经历15次生死战斗，指挥官兵成功主持多起暴力恐怖事件，参加枪击救灾和重大临时性任务30多次，为维护边疆社会稳定做出突出贡献，功一等功2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12次。
4: 王刚啊，那是在反恐第一线大专的英雄。他先后赤膊带领部队和肇叛恐怖分子进行了无休止的战斗。一次，一伙暴恐分子啊，杀害了数名群众以后，抢了枪支和子弹，然后就躲进了人迹罕见的这个天山深处的一片树林里。他们常年在这里打猎，因为这里啊地形啊情况啊非常熟，所以当他们溜进这个地方之后，很快就消失了，没有踪影了。当时的新闻有点恢复，报道称这一支差役等很多基层装备，从此调集了10个单位的1000名的公安特警、武警官兵，还有驻地的民兵，采取拉网式的搜索，没有找到这些特别恶劣恐怖分子的藏身。当搜索到40多天的时候，王刚带领队伍在绕网过程里，根据街拍引人注意的脚印，判断出暴恐分子藏匿的包围在哪里。3个小时后，就在这儿挖地的树林内发现了这个暴恐分子的窝点。这时候，大家马上就发现，这些暴恐分子呢，也发现了我们的公安武警，开始围剿他们。这时候，就已经开枪了。只听枪响，旁边的影军部队两个队员就被这些暴恐分子的枪给打伤了。在这种情况下，汪刚呢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地形，他呢又索性让这个突击队伍马上撤出，同时命令我们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的搜索手向那个窝点投实弹。一阵声弹轰炸以后，汪刚带着部队干员迅速冲进部队，一阵激烈搏斗，这一会儿。

0: 女人已经把这帮人全部消灭了。就在这次六个要强的当中，两场后仗都是汪刚带着他们的战队拉出去的。所以当时在武警新疆总队，人们都在盘算的时候，汪刚的脸不是考虑的，就是靠在战场上打出来的。
1: 赴汤蹈火，冲锋陷阵，这是习主席揭示了属于王刚八一新生命中的关键词，也是王刚军旅生涯的真实写照。从军以来，王刚一直扎根基层，知天爱兵，在各项任务中都身先士卒，站在最前面，冲在危险的最前沿，以看我的跟我上的精神力量，立身为旗，感染着身边的战友，冲锋向前。一批批年轻官兵成长为守护人民安宁的特战先锋，所在单位先后五次荣誉集体一等功和二等功，涌现出三名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和13名一等功臣、18名二等功臣。
0: 有一次啊，汪刚带队到这个海拔3000米上的一个山区，这个进行一次追捕活动。那天呢是雨雪交加，前来送给养的那个马呀，不慎给掉到那个山崖下去了。结果他们在那个地方旁边卧雪，由于给养没送上来，这些特战员们呢休息的时候只能围着火烤那几块馕。这时候呢，汪刚在那个地方从他大衣口袋里摸出来了一盒肉罐头。进山的时候啊，每一个人发了一份战备机啊，但是他这个罐头没舍得吃。汪刚把这个罐头拿出来，跟队员们说：“现在大家分着把它吃了。”这些队员们呢，就拿这个罐头蘸了一点点肉沫，就传这个罐头，假传个乙，传个丙，这么传下去。最后呢，传到这个汪刚手上的时候，这个这瓶罐头还剩下大半罐，没下酒手。这个汪刚不高兴了，说：“再转，再分一声。”离他近的一个队员叫徐亚，他说：“支队长，你吃一点吧，你要不吃，我们谁也不会吃。”汪刚的时候想了一下，用那个叉子挑出一块肉，在鼻子边闻了闻，说：“哎，真香啊！可惜我这个肠胃不好，医生不让我吃油腻的东西，所以啊，你们现在赶快把它吃下去。”说着这个罐头就递给了徐亚。徐亚后来对记者说，看这个罐头啊，大家谁傻呀，哪一个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呀，明明知道支队长是说的谎，但是谁也不愿意戳破这个美丽的谎言了。这个让我们就想起张甘宁地下通道里的那个屏幕，就是那样一批可爱的人，在今天这一批可爱的人有了这样的传人。所以就是凭着和他们的支队长汪刚的这样一种生死与共的友情，特战队员们才在反恐战场上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

0: 线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

省新乡市通过搜调研或等包方式广泛了解群众。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

0: 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那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政治正确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2: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3: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4: 来的时候咱就是干净的，走了肯定要搞干净的。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5: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3: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6: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

0: 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1: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

0: 显示，一到六月全设备用电量累计50,994.1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实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处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人口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康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富山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2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难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呼吉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正感到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部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拉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阿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希吉斯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2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量产全员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2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

0: 韩国将实施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兆奇，主播杨东、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当时新闻客户端“回头帮忙”。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银尊客户端。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如何好播？耳目一新，脑生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知识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人渐渐乱了起来。
3: 服务员，
0: 先生，还是那么多菜，要不肯下包吧？
3: 嗨，一个饭吃不了几钱，服务员。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断丝断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等你的综合广播。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我是凯文，
0: 我是吴科。本栏目是大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纪要。
5: 以文化人，以文润村，以文兴业，一场以文明为底色乡村夜店正在齐鲁大地上悄然发生。
0: 周乃祥在东营料田市强调，28号服务业扩能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5: 山东持续优化煤电发展布局和供给结构，达到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标杆，夯实能源压舱石。
0: 山东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下面请讲解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入魂。16到17号，2026年中国文明乡村大会在山东临沂举办。作为农业大省、文化大省，山东在农村文明相关考卷上奋笔疾书。一场以文明为

0: 绿色的乡村铁片正在齐鲁大地上悄然发生。听听报道。
1: 河街边锋、河街闸锋、河街川锋、河街磁性城、河街省城市，大一峰一苏海马呀。
2: 在淄博市淄川区两次镇小王家庄村的棉地坪里，本土宣讲员王怀波正在与村民拉家常，他围绕群众需求聚焦一峰一苏、村民起丰收等热点话题，并持宣讲主题设置问答交流拉家常环节，一改过去台上念文件台下听不懂的状况。小王家庄村村民刘艳，
3: 而且年纪晚了，可以小王从九岁懂了，学了之前怕别人情了，做的晚了，下乡下来熟了，传递风气又好了。
2: 乡村建设文明建设，首要在于以理论心，与学助魂，依托棉里胡同特色品牌，淄川全区450个村居建设了棉里亭、棉里广场，每周五常态化开展流动宣讲，推动理论学习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如今像棉里胡同这样接地气、有温度的宣讲矩阵遍布。山东组建80特色宣讲团，15万余人的基层宣讲队伍持续举办百姓宣讲大赛，选出三门公主生的时代楷模、道德模范、山东好人等身边榜样，让党的创新理论浸润千家万户。在威海市环翠区松山街道小镇村植物剧场锣鼓喧天，村民秧歌剪纸民俗体验活动常年不断。小镇村村民高玉珍：
4: 这不好了，人又别多了，我们没有事儿就有在那里弹个剪吗，想剪剪纸啊，挣个盐饽饽呀，用水越来越多，即使面貌也跟着越来越好。
2: 小镇村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战略核心，整合闲置房屋土地，组建15市志愿服务队，吸纳本土能人参与治理，全年联动开展惠民展演，政策宣讲11场，练讲文明实践阵地，是凝聚群众、引导群众的关键载体。山东全域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体系标准化建设，实现文明实践中心所占无有标准全覆盖，配备专职管理员6万多人。文明实践实现三大转型，威海市环翠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区委教育工委书记顾婷婷：
5: 实现由点位零散建设转向全域体系提质，由单一活动开展转向基层治理赋能，由局部单点出台转向全域整体城市，构建文明实践基层善治新格局。
2: 依托这些实践场所，山东年均落地惠民文化活动50余万场，惠及群众7万人次，打通文化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在临京市康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员义务弘扬常态化的业务培训正在进行。建员义务弘扬支持队伍由560多名党员、退休教师等组成，他们积极引导青年抵制天价彩礼、婚事典办，累计促成800余对青年喜结良缘，走出一条为彩礼降温、为幸福减码的新路径。临清市委宣传部建设文明创建科负责人顾威：
6: 我们当立足省级 PVP 区的实际，深化婚嫁联盟的建设，推出集体婚礼、中式婚礼、公交婚礼等一系列的文明婚庆范式，让立西风落地生根，惠及于民。
2: 当地且乡镇新风扎根乡土，针对高校彩礼、婚将大操大办等乡村陋习，山东持续深化一风一俗春夏治理，文明村镇创建。目前已创建全国文明村镇427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重情清理、节俭文明的先锋已蔚然成风。在德州市宁津县柴胡店镇醉阳村，昔日闲置破败的老旧厂房，如今变成全国村级规模领先的美术馆。醉阳村村民郭培燕：
7: 警察有老死人找我们画画，我们不仅学会了画画的技巧，还把我们村的好人啊、好事啊、好物啊都换下来了，大家也得高兴。
2: 醉阳村整合美术馆、抗日纪念馆、明崇民俗馆的特色资源，推动红色文化、江古民俗、现代艺术相融共生。凝聚举办书画展览、文明宣讲等各类活动60余场，服务群众2.6万人次，年均接待游客近5万人次，带动民宿、农特产品销售等，增收120余万元。书画直播电商年销售额突破300万元。年轻县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孟凡飞：
8: 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润风，通过文化传承、加文明涵育、加经济转化的发展模式，为宁定乡村文化振兴、精神文明建设筑牢坚实根基。
2: 以文化人、以文润村、以文兴业，山东推动乡风文明建设与乡村文旅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打造黄河大集、运河大集等品牌，实施山东手造工程，传统手工艺直接从业人员近400万，年产值1600亿元，实现文化立新风、产业富百姓的双向赋能。
0: 山东台评论。

0: 学院举行。3061名志愿者将奔赴西部地区7层一线，投身教育、医疗等领域扎根奉献。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以来，山东先后选派2.45万名青年志愿者奔赴新疆、西藏等7层开展服务。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山东省气象台于7月16号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副高边缘低涡切面性影响，14号夜间至15号，菏泽、济宁、枣庄和临沂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聊城、日照、泰安、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潍坊南部、青岛南部和威海南部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出现小雨。预计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我省东南部地区仍将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其中聊城、泰安、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潍坊南部、青岛南部和鲁南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或大暴雨，30到50毫米，局部80到150毫米，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雷雨阵风，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70毫米，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或大雨，并伴有雷电，5到15毫米，局部20到40毫米，请加强防范。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阴转小雨，23到34度；德州多云转中雨，24到34度；聊城多云转大雨，25到33度；泰安阴转中雨，24到33度；菏泽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5到35度；济宁小雨转暴雨，25到33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日照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青岛阴转小雨，23到28度；烟台多云转阴，22到28度；威海多云，22到29度；潍坊多云转阴，24到31度；淄博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东营晴转阴，26到32度；济南阴转小雨，23到34度。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萌，技术张慧林，监制汪平亚。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
4: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5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接下来，转播青州电视台青州新闻栏目，欢迎收听。

0: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清歌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市坚持防患未然，提前部署，全面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巡查维护，致密筑牢农田防汛安全防线。今天下午，莫龙谷乡村休闲度假区省级职工疗休养基地揭牌。近日，李清照纪念祠推出主题纪念券，进一步提升文旅配套服务水平，升级游客游玩体验。
0: 连日来，我市出现连续降雨天气，各级各部门坚持防患未然，提前部署，全面强化农田水利设施巡查维护工作，致密筑牢农田防汛安全防线。
1: 在黄楼街道一处农田，工作人员正在细致排查农田积水和周边河道沟渠排水情况，及时防范化解安全隐患。
2: 组织了专门的队伍，包括镇级干、镇干部和村干部两级巡查，同时也有机械随时待命，一旦出现淤堵情况及时清理，确保农田积水能及时迅速排出。
1: 防汛工作重在前置，汛期前黄楼街道就启动了水田水地防汛保障工作，对辖区内河道、桥涵、排水沟渠等进行清淤作业，对农田水利设施进行常态化维护，保障农业生产平稳有序。
2: 在汛期到来之前，我接到组织所有的机关干部及相关部门对街道辖区内所有的河道、桥涵及排水沟进行了清理，根据辖区内一切地段，农田比较低洼的情况。

0: 国际岛技师队原有的沟渠进行了深挖及维护。
1: 谭方镇也聚焦农田防汛短板，早谋划、早部署，精准发力补齐水利设施弱项。在赵坡村，经过修缮拓宽的排水沟渠纵横交错，贯通连片，形成了完善的田间排水网络。面对近期持续降雨天气，整套沟渠排涝体系高效运转，周边连片种植的果蔬大棚、粮食作物地块排水状况良好，长势平稳。
2: 周围在我村，赵坡这村这个地方最低啊，这一到雨季，雨水直接排不出去，所以我们今年，东西挖了三条，南北挖了三条沟，总共挖了12000米啊，修了11座桥，把排涝全部疏通了。今年我村这1200亩这么地，这台风来了，一点也没受影响，
3: 沟都挖开了，水都排出去了。所以今年秋这三个棚全部种成辣椒，我以后看看再承包在这儿再建上个棚。
1: 今年以来，谭方镇聚焦沟渠淤堵、排涝不畅等群众关切问题，系统编制农田排涝工程实施方案，全域摸排精准打通排水堵点50余处。截至目前，全镇43处农田水利工程已全部竣工投用，累计畅通沟渠60余公里，防汛排涝能力显著提升。同时，谭方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

排涝补畅等群众关切问题，系统编制农田排涝工程实施方案，全域摸排精准打通排水堵点50余处。截至目前，全镇43处农田水利工程已全部竣工投用，累计畅通沟渠60余公里，防汛排涝能力显著提升。同时，谭鹏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

然后，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

写作手法，读起来一点都不枯燥，像听故事一样。灰尘的旅行最打动我的是万物皆有两面性的真理，这一点在微生物世界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书中写到，细菌并非全是危害人体的坏蛋，也有造福人类和对人类有益的菌群。日常生活中，我们食用的酸奶、香醇的酱油、发酵的面食，都离不开微生物默默助力，它是使食物蜕变的功臣。

0: 力，让我了解了万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本书，希望大家也能来读一读。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李小可，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非常温暖也特别励志的好书，它就是《小王子》。

能来读一读。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李小可。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非常温暖也特别励志的好书，它就是《小王子》。

0: 你正在蹦贝蒂，他听起并不简单如呼吸。
1: 你真的希望你能理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齐州市鲁翔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5年耕耘，汉华汽车用品圣诞车模旗舰店，专属于漆面保护焕新。
0: 引擎车衣太阳膜个性彩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充电。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1: 汉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汉代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山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0: 新年新机遇，2020年星洲融媒星洲宝店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D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2060。
2: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不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立青门窗。用立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0385303593，0385303593。现在京东软件，听得